0: 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3: 慢点儿，别跑。
2: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4: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2: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哈，说到的是关于同学聚会。今年是你大学毕业多少年呢？或者说各种毕业都行，什么大专啊都行。
1: 不好计算了。
0: 对，如果你记得的话哈，然后呢，这么多年你们班级有没有办过同学聚会呢？你会期待同学聚会吗？
1: 你会不会参与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可能小团体的聚会，比方说三五个的那会，或者是两两聚会那种，可能会经常有，因为总会有的玩得特别好，合得来的一些同学，可能会经常，比方说当成闺蜜呀，三天两头的，或者是一个月一两次的出去喝个奶茶什么的。但是那种大面积的聚会是真的，其实挺少见的，
0: 是，
1: 尤其是像你说的那种大学毕业之后啊，那种聚会，反正我至今为止没有参与过，因为太难了，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但是呢，初中同学聚会有一次大聚会。以及高中同学聚会的大聚会，我确实是参加了，我也觉得挺有意义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写的十年之后的我们的那个样子，是不是又重现了当年的那个样子呢？
0: 有没有成为心目当中的那个大人呢？
1: 对对对，比方说当年怎么写自己十年之后的，现在都实现了没有？是不是跟你预测当中那个差不多的样子啊？有没有？
0: 还是差不多的。我觉得我要是掏出来看看的话，可能还真的是还挺像的
1: 啊。这样子吗？哎，我觉得挺不像的
0: 啊。是吗？
1: 都不是原来
0: 那，因为我可能我从小就想做这事儿，所以就可能基本上差不多哈。但是我们班因为是毕业以后是没怎么聚过的，说实话还是挺期待的。大学同学的聚会我觉得还是蛮期待的，所以就是也很好奇大家同学聚会都做些什么哈。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哎，那肯定是大学同学聚会肯定少不了一顿吃嘛，是不是？肯定
0: 吃个饭啊。对，来看一下，还有呢，J52给我们发了信息，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吃什么。
1: 哎呀，今天又回去了呢，你看看吃什么，烤芝士啊。
0: 芝士吐司啊。火腿芝士
1: 烤吐司，
0: 还有咸酪藏茶，
1: 这是啥玩意儿啊？你又让我打开了新世界，
0: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酥油茶的那种感觉？
1: 我怎么看着像奶茶呢？
0: 我也在想，或者就是奶茶啊。
1: 哎，今天就吃一块吗？还是说这块特别大，能够满足你的胃口了？你在我眼里可是吃的不老少的啊。
0: 他这是简餐啊。
1: 简餐，就一块吗？我不服，我觉得你还有别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青山绿水，我还有我们的那个落雪一晨，大家如果要发好物。

0: 的话呢，就发六幺八啊，就发六幺八，不要发好物两个字儿哈，因为你发
1: 2026吗？
0: 哎，对啊，没错，
1: 就发哎一成啊，被你带跑偏了，
0: 就发2026啊，不要发这个好物，2026的话呢，能够看到的是我们最新的回弹链接，
1: 对，
0: 六幺八虽然也有回弹，但是是我们端午节的活动，应该有的商品
1: 就
0: 是没有
1: 了，
0: 对，
1: 算过去了啊，这只不过我们的小编没有把它撤下来。大家就尽量发2026有我们的洞洞鞋。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了吗？189块钱可以任意买到一双洞洞鞋，不管是成人款的还是孩子款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全系的热门版型，算是实力颜值都双双在线的，尤其是女生首选的那个云朵款，特别秀气，特别显瘦。如果说你去海边啊，那种穿上它，算是氛围感拉满了。
0: 是的，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聊的是同学聚会哈。嗯，毕业之后有没有参加同学聚会呢？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的，什么同学聚会？初中呢，还是高中呢，还是大学同学聚会呢？大家都做些什么呢？毕竟咱们的小银呐，马上可能也要有一场聚会了，但是呢，不知道该做啥。
0: 嗯，其实可能就是吃可能玩大家聊聊天。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大家见见面聊聊天，仅此而已，就是
1: 对，
0: 这可能是最主要的这个活动哈。
1: 那不然呢？我们去游乐场。
0: 但是呢，不会，也有的人他会安排在，比如说回学校呀，然后会把那些原来的这些师长啊邀请而来，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讲话呀什么的，就这种分享啊之类的啊，
1: 这样子啊，
0: 对，就是这种就是
1: 初中同学聚会似的，
0: 这种就是比较正式的形式了吧？比如说我们如果只有当年的这些同学们一块儿，可能就相对来说会比较随意一点。
1: 哎，但是我的同学聚会，我所说的那种大学同学聚会，或多或少都包括了老师，
0: 是吧？
1: 对，或多或少都包括老师。但是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那个初中同学聚会的时候，那英语老师当时没来，当时大家都问，哎，那个某哥呢？某哥呢？因为我们都叫他哥，你知道吗？他其实是一个比我们年长很多，可能跟我们父辈母辈差不多的，但是我们都亲切叫他某哥呢，某哥呢。那个班主任说了，他在家打麻将呢。
0: 然后还有一些时候，就是他的那个同学聚会可能是跟一些其他的活动放在一块儿，比如说某个老师生日啊，大家一起去给老师庆祝啊，或者是之类的，又或者是就顺便就把同学聚会给安排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可能是某个同学的婚礼啊，然后把全班都请来，
1: 那是
0: 顺便，对，就是同学聚会
1: 啊，那就是
0: 类似这种
1: 坐在一块吃个饭。也算是聚一聚吧，
0: 是的。所以问问大伙儿，就大家会不会期待同学聚会呢？反正我自己本人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啊。我们的那个同学们也都撺掇着赶紧聚一聚啊。
1: 那赶紧的举办起来啊，尤其是在那个七月的时候，那个歌一定要放下，噔噔噔噔噔噔。
0: 哎，但你们知道吗？就也有一些朋友们说什么同学聚会还是算了吧。
1: 那肯定有嘛，有想聚的肯定有不
0: 想聚的。我可不聚。
1: 就肯定有想有不想的，那不想的没关系，但咱们发点照片，如果你不愿意看的话，那发点照片也别看了。那如果去的话呢，咱们就来现场啊，相互之间认识认识十年之后的自己。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同学聚会有的时候会报一些这种当年的这种照片儿，或者是视频，
1: 可以啊。
0: 哇，那真的是大型社死现场，但是呢又青春感满满。就是你能想一下吗？可能如果要是你说到了退休以后50多岁以后再聚，哇，那个时候如果再看到20出头的样子，会觉得非常感慨。因为我现在我感觉我们30几岁哈，看当年20几岁的那些同学们，都觉得当年他怎么这么逗呢？特有意思。
1: 当年好看的照片现在再看，那叫胶原感满满。当年嫌弃那些照片现在

0: 现在看，哇，那是青春呐、啊！
1: 是的，好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会不会期待你们班级的同学聚会？你们有没有聚过？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是，都做些什么？给小莹一个路子思路啊！
1: 是，嗯，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看到平海林峰的留言，我哇了一大声。
1: 嗯，
0: 太牛了，你们。
1: 你看一下，打开看一下。
0: 你看看，
1: 嗯，
0: 他们是组织过两次，而且每次人都到好齐啊。
1: 这是小学聚会、
0: 啊，而且是小学二十六，这是应该是毕二十六年了，是不是？这个衣服穿的。
1: 咋看呢？
0: 他身上那个穿了一个 T 恤、
1: 哦、
0: 而且他们都穿统一的衣服，
1: 就还买了统一衣服。
0: 哎，我觉得这个点特别好，就是还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嗯，这个真的是不错。
1: 那得买对码呀。
0: 他们自己去买啊。
1: 哦哦，
0: 就是我们订、
1: 哦。我知道，就是淘宝店里面某家直接发群里面，大家各自去买，来的人都必须得穿。
0: 对，
1: 二十六你在哪里看出来？我始终没看到二十六啊，哪里、啊？
0: 我看到他的那个。T 恤上写着二十六呢、哦、对对对对对。
1: 哦，原来你是林浦小学的呀。
0: 嗯，他说我有组织过两次小学聚会，一次是毕业二十六周年、嗯、一次是毕业三十周年。
1: 哦，
0: 他说因为小学同学基本上都在本村，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聚起来相对简单一点哈。
1: 嗯，
0: 他说个人感觉还是小学同学感情更好一点儿。
1: 哎呀，我跟你讲哈，就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可能是会组织的。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参与过的小学同学聚会，为什么哈，那个时候没有 QQ 啊。
0: 嗯。
1: 那时候真的就是纯靠你们的联系，纯靠可能我三年级之后我家装那个电话了，不然的话就真的纯靠到你家门口喊你啊，你知道吧。这小学聚会还真说真的啊，以及当时好像也有个什么什么记录本，那个叫什么同学录、
0: 嗯、
1: 啊，也有个同学录，但是有多少电话还是还在的呀，是不是？我同学录在，可能电话也不在了呀，你说是不是？所以说我哎，我还真的觉得你还别说什么小学同学什么感情好啊之类的，我小学同学我至今有一个闺蜜都联系着，我们平时一有什么问题啊，一有什么麻烦，我还请教他，他也会来请教我。就是像这种小面积的我确实有留着，就一两个的那种玩得特别来的，但是呢这种大面积的聚会我觉得太难了，我们聚五个人都很难组织起来，
0: 是吧？
1: 根本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你拿出那个同学录来，几个电话号码还留着，我就问你。
0: 哎呦，但是平海林峰好厉害。所以平海林峰是你们、嗯、是你组织的是不是？
1: 嗯、
0: 你们同学聚会都做些什么呢？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像我们那个郭宅那个地方都拆迁了。然后呢又玩得好的，我一般来说玩得好的是女生，那女生不是要出嫁吗？嫁到哪去了呢？
0: 哎，不过他的这个小学这么多年了还依旧在那儿啊、嗯、真是太好了。
1: 哎，不是啊，
0: 还是说这只是旧址？
1: 哎，林浦小学现在不是变成了哎呀什么什么某个麦鼎分校吗？不是这个吗？
0: 哦，你看它是上面招牌还在呢。
1: 我知道，它可能
0: 这个是很难得。
1: 他可能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应该现在我觉得应该是不在了。
0: 嗯，
1: 我感觉应该不在，不是前身叫林浦小学，后来叫什么？
0: 哎，他们办得很好，而且感觉氛围很好，
1: 嗯、
0: 来的那么齐，而且每两次人都还
1: 挺多的
0: ，
1: 应该有将近三十人，肯定有、嗯、三十出头吧，女生更多，有没有发现？
0: 哎、
1: 哦，不对，
0: 是不是发现变化还挺大的？我怎么感觉好像那个二十六周年的时候大家还瘦点儿，
1: 嗯，
0: 到了三十周年，
1: 嗯，
0: 怎么又圆了一圈儿？
1: 有没有可能人家是镜头拉近了圈一点儿？
0: 真的，你看后排的那后面那两排的都好像啊。
1: 哦，那他是不是故意的呀？他故意的就比方说当年怎么排，现在也怎么排，
0: 嗯，
1: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0: 挺好哈，
1: 伐木累啊，看到了。还有岁月如歌，
0: 嗯，安排得很好。嗯，然后林浦小学一直都在呢。
1: 哦，就现在还有是吗？我一直以为这是他的前身，现在不是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分校，麦鼎分校
0: 、嗯、
1: 难道不是那个吗？我一直以为是、
0: 那个、应该不是，因为那个好像在闽家世纪城那边哈。
1: 哦，哎，对，我说的就是那个。
0: 对，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萤火虫说因为没有特别想见的人、
1: 哎、
0: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期待聚会。
1: 哟，这话应该怎么念呢？是不是应该念着一个酸不拉几的
0: 特别想见的人。

0: 没有特别想见的人。哎，不是，应该这么说，当年暗恋我的那个人他已经结婚了。或者我喜欢的那个人他已婚
1: 了。那肯定已婚了呀，那么多年了，是不是？
0: 你咋知道呢？人家说不定还不到30呢。你又不知道他的那个年龄，对不对？当然我也是胡说八道的。
1: 没有特别想见的人。哎，可是我觉得我们班每个同学我都特别想见，
0: 是吧？
1: 因为我真的每一次见到同学我都还挺开心的。而且我们班其实是因为我们学艺术的，其实很多的班级里头比较复杂。对，比如说
0: 复杂是啥意思？
1: 就是说因为可能会有一些那种班级的不和啊之类的，小帮派啊什么，但我们班没有。我们班好像大家都挺好的。对，就是就是包括像是我们有同学参加婚礼啊之类的，他们就会非常就是五湖四海的都会奔赴而来，就是表示特别期待啊之类的。
0: 那
1: 我觉得
0: 还挺好。我觉得舍友之间可能会，舍友之间会比较会一点。那个班级那我就不太知道别人了，因为我觉得班级还是蛮大的。我们当时班级有多少人？有20-30人呢。大学的班级有20-30人呢。系那就更大了。我这真的是到毕业了，我有的人都叫不上来了，
1: 是吧？
0: 百来号人呢，是不是？
1: 好吗？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就说到这个同学聚会，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小雨说他们毕业之后是只聚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凑齐过了。然后刚毕业那两年还有人可以牵头张罗，后来结婚的结婚啊，然后呢搬家的搬家啊，去其他城市定居的。甚至聊天啊都很少了，慢慢的就没什么人组织了。
0: 是
1: 他自己还是挺期待同学聚会的，想看看当年熟悉的大家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0: 哎，你还不要说他们班级了，就我们一个光光一个大学宿舍就这样子。就是有福州人去了外地的，然后也有外地人定居在福州的，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的，真的还有就是不在自己原来家乡也去了外地的。哇，真的是就一个宿舍里面就多少人就有这么多种情况，
1: 就五湖四海了哈。
0: 就是不在一个城市了嘛，也很难聚了。
1: 阿泽说毕业之后，其实他们会有小型的同学聚会。
0: 我说那种3-5人，
1: 哎，
0: 或者是5人、7人、8人那种。
1: 我们今天隔壁班哈特别逗，也是说要办一个这个10周年大聚会。后来呢，聊着聊着，他们班就变成什么河南分聚，北京分聚，上海分聚。
0: 我知道，我知道了，
1: 分聚会
0: 对对对，什么什么分会。
1: 就是毕业聚会，10周年毕业聚会之北京分聚。
0: 是是是，他说不会全班都到，但基本都是同城的几个人偶尔凑一凑嘛。他说我谈不上特别期待，但有人喊我就去。那就是你要有人请的。喊喊你，好像不是很想去。再喊你，我好像还有一点时间哦。再喊一下，哎呀，我来了，呼啦啦就来了，是这种。
1: 聚在一块儿的话，无非就是吃吃饭、聊聊天儿，回忆一下上学的时候那些趣事儿哈。
0: 其实你还别说啊，就是出于某个人的感情的那种，我觉得其实会的，肯定会问一问当初的那，比方说同桌呀，然后说当初的玩的特别好那个同学有没有来，如果他不来的话，可能也会不好意思的不来了。我至少我会这样，因为真的你一个班级里面50多人，有的时候真的到高中3年都毕业了，我都未必能够叫得出他的名字，或者是名字跟脸都未必能够对得上那种。
1: 那我觉得好像还行。我们
0: 你社牛吗？
1: 我们那个同学当年的那个毕业照，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了。
0: 就是我基本上就玩前后左右桌然后呢就再远一点可能就陌生了。那再远一点我可能都不知道你是谁了。
1: 好吧，
0: 你知道吗？就是说，真的我很搞笑。就是到了那个高中高一上完了之后，不是有个文理分科嘛？
1: 是。
0: 然后呢，就是文理分科完之后，不是还按照成绩去什么班什么班嘛？然后呢，我到了那个班级之后呢，其实从我那个班过来的可能有多少4个人还是5个人？那当时我说，哎，你也是从那个什么班过来的吗？他说，好，天哪，我跟你是同班过来的。当时我真的好社死，
1: 大乌龙啊！
0: 没错没错没错，我想起来了，那就是我班上。
1: 好吧，你这真的是
0: 不是你要知道哈，就是就是都局限在自己的小范围里面，再加上一个脸盲的话是有多可怕。
1: 好吧，那我们今天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一说同学聚会你们在毕业之后还有没有聚过呢？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

0: 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个话题哈，说到同学聚会，问问大伙儿，就你们毕业之后有没有办过同学聚会呢？你希望办聚会吗？会不会参加？可以来说一说哈。你是属于那种积极分子吗？
1: 我吗？肯定不是啊，我怎么会是积极分子呢？我是属于被邀请的那个分子。
0: 哦，就是有请就去，没有的话就。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怎么定义这个积极分子呢？一般来讲都是组织的那个人。然后呢，我至今为止啊，组织的那个人应该来讲都是我们的班长。
0: 哦，但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会有撺掇
1: 啊。
0: 比如说办一个吧，办一个吧。
1: 那我觉得好像也是班长
0: 啊，这样子吗？
1: 也是班长啊，对，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至少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班长一般来讲都是社牛或半社牛
0: 哦。
1: 班长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那个，但一定是最会组织的那个。
0: 就各种组织。
1: 对，还有就是肯负责嘛，就是肯各种的所谓的吃亏嘛，对不对？比方说那个老师说收什么东西，那他明明费心又费力，他还愿意去做吧。老师说要组织什么的，明明就是自己也没什么时间，大家谁不忙呢？他就是愿意嘛。
0: 一个班级总是有这么几个人，是吧？
1: 总会有，你看总会有那种埋头读书，然后成绩又很好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然后总会有那种就是整天撺掇这个撺掇那个的，也整天会有那种愿意吃亏站出来负责这个负责那个，但是最后可能什么也都没有，但我乐意的那种人。是不是每个班级里面肯定会有这么一种几种人的存在，
0: 可能也有那种氛围组
1: 是成绩特别好的，成绩特别差的都有。
0: 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同学聚会，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来看看曼曼。
1: 曼曼说，
0: 哎呀，那他也是属于没怎么聚会的，
1: 一次完整的聚会都没有啊。
0: 对，
1: 大家都分散在各个城市。你看嘛，我们不必把它限在大学嘛，你往小了去限嘛。我觉得如果说，我主要是因为没有小学同学的那个联系方式了，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容易的。但往大来说，初中嘛，初中其实我觉得小个体是有玩的啊，就
0: 是
1: 两三个。
0: 他是在西安读的大学哈，所以他们的同学就是也是真的是五湖四海。他自己是还是挺期待能聚一次的。他说如果要是有办的话，他也愿意飞回西安。
1: 不用搞得很复杂，大家会在一起吃个饭，聊聊近况，重温一下校园的时光就足够了。但是你说就足够了，就挺难的啊，就已经很丰富了，好不好？
0: 回学校走一走，逛一逛，
1: 对，重温一下，还要回学校去。我不知道现在学校是不是还是像以前那样都能进，好像不太能进了吧？要校友卡好像。
0: 对，是
1: 是吧？
0: 但是可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边这样哈？他西安是什么样就不懂了。对，
1: 还分地区的，
0: 是
1: 哦，有可能。反正我上回回到那个，当然了，我承认我是不该在那个时间去的啊，那个特殊时期，我特殊时期回去了，然后他说要校友卡。我当时一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出校园卡，我不懂怎么出校园卡。后来也是问了大家，他说，哎，你打开你的学校，那注个册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反正后来也没去做啊，反正就被拦在门外，就被拦在门外了啊。就现在，你说远吧，真不远，就在闽后。你说近吧，你还得开车去闽后。哎呀，算了，
0: 已经算很近了。那同城就能够，回到学校。像有一些那个同学们，真的是毕业了，从毕业那一天开始，就再也没有进过学校门了。
1: 主要看你那个就是在不在一个城市。你还别说，这么近啊，我连我的高中我也都没再回去过。多少次在门口就是经过，但我觉得高中应该是不能回，因为门口有那个保安嘛。你不是里面的学生，应该是不能。
0: 但你那个高中还是一如既往
1: 啊，
0: 跟原来好像是差不多。上一次我跟那个西哥去那个学校拍视频然后发现他说跟当年也差不了多少。
1: 对，西哥也是那个学校的，他说也差不了多少，是吧？
2: 对，
1: 那估计就是差不了多少，因为他比我大。他如果都觉得差不了多少，那真差不了多少。
0: 而特地还约了同学回到学校呢，很有意思。
1: 他吗？这样子啊，那食堂有变吗？那个叫椒盐田鸡可是远近闻名的
0: 啊。这样子啊，没吃到。我们看到凯宾还有呢，然后他倒是挺愿意参加同学聚会的。聚在一块儿的话呢，无非就是吃饭唠嗑喽，聊聊各自的工作呀，婚姻生活呀，偶尔调侃一下当年调皮的同学呀，
1: 轻松又怀旧。你也是，那阿斌肯定也是属于那种 涉牛的那种吧，还调侃一下当年。

同学。好，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占星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来看一下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哈。这个是谁？
1: 是不是2026啊？我感觉
0: 无所谓啊。说初中是年年聚，他也是属于那种被邀请的类型的
1: 哦。年年啊，太难了，我觉得。那哦，有一个前提就是，可能你们都，
0: 比如说定在过年的时候。
1: 那不是。没有那种，就是你至少年年聚的这一批人，他没去外地，你懂吗？就没离开，没去外地，你才能做到年年聚啊。不然的话，我真觉得，我觉得好像分散在五湖四海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小学、初中的可能还好哈，但是高中、大学的确实是。
1: 哎，我觉得男生可能会好一点，女生可能不太。就是女生有的是会出嫁，然后嫁的，不要说福州啊，就比方说苍山嫁去了鼓楼。就不懒得再回
0: 啊，这都不想回，那可能是不想参加同学聚会哦。
1: 反正我就觉得说没那么近了啊，就感觉就我有一次还真的是啊，小学同学聚会，不是聚会，没聚成那次，就是前邀后邀，就是你邀你认识的那几个，我邀我认识的那几个，你知道吗？所有人合起来没有超过五个人。
0: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聚会这个事儿哈，就看大家想不想。如果大家想了哈，到那个点儿，其实大家到，你看那个。我们有同事也是在山西，也是要同学聚会，他专门请假，或者说是周末特地腾时间出来，他都要飞回去。
1: 你说的那个这事儿是说我愿不愿意，我说的我小学那事儿是说我根本就找不着人，
0: 找不到人。
1: 对，你找不到人，尤其是我不是说嘛，过柴那个地方他拆迁了嘛，那以前住哪，你都不要说女孩出嫁之后我找不到，以前住哪那房子都拆了呀，那怎么找他？我们以前靠找同学真的是到他门口去喊他的，你知道吧？哇，那是真的好长一段时间都是有两个女同学每天上课的时候都背着书包到我家门口等我，然后我们一块高高兴兴的上学去那种。然后我每天放学我都会背着书包送他俩回去之后我再回，然后上学是他俩来我家接我，我们一块儿去，是这种
0: 感情也太好了吧，
1: 是吧？那都是低段的时候嘛，就是有一天长地久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现在想想咋的就那么浪费时间呢。哎，不过我们的家啊都离学校很近，非常近，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如果以学校为圆心，我们的家是分布在这个圆的周边的。但只不过你说我们直接走个半径到学校不好吗？不，我偏不，我
0: 就非得绕一圈
1: 啊！对，我非得绕着圆走半圈，然后先接他，再接他，然后回去之后你送我，我送你。
0: 其实就在那个学校，就在家门口。
1: 对，哎，锤子！
0: 你妈说怎么回事？每天出门上学都得半个小时。
1: 没有没有，锤子距离真的好近的，就是学校广播一开，哎呦，我家就听到了。他们俩也是都非常近。
0: 哎呀，那像你们家的童年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同学聚会啊，想要找到自己的学校呀，或者说回到当年熟悉的地方，没有了？
1: 没有没有。那但是呢，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确实是经常的，就偶尔，因为他结婚早，他家孩子比我家孩子会大一点，然后偶尔会请教他一些育儿的，而且他自己是从事教育这方面的。然后呢，就是每年暑假，他一暑假他不是老师嘛，暑假嘛，然后呢，我现在就住在他学校的旁边，我会邀请他过来就坐一坐，喝喝茶。所以说是属于单独的两人之间的聚会，
0: 联系联系
1: 对对对，联系联系。然后其他的就是玩的比较好的四五个人，可能会在微信上面互相联系，就是走到线下奔现的就很少了，奔现的非常少了。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到的是个税会算啊，大家啊，有没有提交申请了呢？
2: 你做了没有？
0: 我做完了。
2: 今天26号，
0: 对，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了哈，6月30号正式结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会算将会在今年的6月30号，再过几天就要结束了。那届时部分的纳税人将会收到这个税务部门的这个短信啊、电话呀，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息等等的方式发送的提醒，可能会存在像是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等等的情况。那对此我们这些纳税人到底要怎么处理呢？如果不予理会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2: 税务部门提醒啊，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税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或者是不用理会也没事等等的不实承诺。
0: 不予补正申报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滞纳金将会持续的积累，会造成财产的损失。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还会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2: 是根据现行的税法呀，纳税人滞纳款之日起呢，这个税务机关要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那由于2025年的个税汇算清缴的截止时间是6月30号，因此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之前完成补税，那从7月1日起呢，将会面临一个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到18%呀。然后呢，滞纳金呢将会持续的累积，不及时补交那个应该是会得不偿失。
0: 是不是？那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哈，来核实我们补正的申请。那第一个呢，就是全面核对我们的这个收入信息，登录我们的这个个税 APP 或者是网站，进入到这个收入纳税明细的板块，来逐笔的核查是否完整。那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如果有多处取得工资薪酬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存在但是在系统当中没有显示的这个收入哈。
2: 第二个呢是认真的核实扣除项目啊，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是否是准确的。那像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啊、大病医疗啊、住房贷款利息，还有住房的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等的，都要扣除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那填报有误呢，将会直接影响到应纳税额的一个计算结果。
0: 是，那第三个就是及时来办理补正申报，经过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的，应当要尽快通过我们的个税 APP 或者是前往办税服务厅来办理更正申报，并且呢补缴我们相应的税款。当然也有的朋友们他可能是退税了哈，那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大家可以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来咨询。所以还有几天的时间，如果你还没有申报的话呢，记得要提交一下了啊。
2: 好像是6月30号那天是那个不办理的，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啊。今年我这个早早就办理了，在我们单位的催促之下，我10几号就给办了，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哎，我觉得往年都是6月25号的时候，
0: 是吧？
2: 就是催到不能再催了，就是台里面催，然后呢短信也催，啊每年都退个500块钱。
0: 今年已经算是积极了，
2: 对对对，提前完成了啊。我一看也没多少啊，就500块钱。
0: 哦，那我今年才只退了400多块
2: 啊。这样子吗？你去年不是得到了巨款吗？
0: 反正今年我也不知道为啥，
2: 我也不知道为啥呢。就是你去年是不是得到巨额了，对不对？
0: 好像也还，我有点忘了，说实话。
2: 我如果没记错，还是你在那边大叫啊，1000多块钱呢。
0: 忘了。好啊，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哈。当然在关注这个资讯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
1: 动动鞋呢？
0: 是的，我们今天呢在平台上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卡洛驰的动动鞋。而且呢有非常多种的这个款式供大家选择。最主要的是所有都是一口价189，大家可以来发送2026看一下哈。
1: 反正那个夏天我觉得不能没有动动鞋，对吧？你夏天你不管是在家还是旅个游，我觉得都适合穿动动鞋。一个是时尚单品，另外一个是它真的是很包裹脚，就包裹性也很强，然后呢也很透气，所以说呢咱们夏天还是把动动鞋买起来穿起来啊。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2026年高考是落下了帷幕了，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等的环节也是成为考生和我们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呢，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也是提醒大家啊，不要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
1: 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人上当，每年这个时候也都有人提醒别人。咱们来看看案例吧，好不好？2025年高考出分前夕，案例某小李啊，收到了冒充什么呢？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这么写，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今年有没有更新？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2025年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的规定，你取消考试成绩，这么一条短信，你说谁收到谁不慌啊？
0: 是呀，
1: 是不是？短信末尾还有一个申诉链接，我的天哪，搞得跟真的似的。这小李呢随后就点击链接了，进入了链接网站，那按照提示输入了身份证还有准考证号码以及银行卡等等进行一个申诉认证。不一小会儿，这小李收到了银行发来的那卡内余额支付不足的失败的这么一个短信，那意识到了可能是遭到诈骗了，立刻报警。
0: 你看像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会是发一条短信给你去通知呢？
1: 不管怎么样，就是短信里面的链接不要点。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说高考的这些信息为啥填写银行卡呀？
1: 啊，对呀，
0: 是吧？
1: 你就是想骗我钱。
0: 一般我们身份证、准考证已经差不多了，还有一个银行卡，所以大家注意甄别哈。另外的话呢，考生和家长也要注意了，就是涉及到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等的正规渠道来发布，不会通过什么短信，还有什么微信单独去通知你。那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的时候呢，可以立即拨打我们的这个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来进行核实。
1: 是的，是的。
0: 好，说完了高考，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小孩小学的这些学生们哈。记者呢25号也是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市属小学的早到校爱心驿站已经全部建成投用了。那区县属的这个小学建成一半，剩余的学校呢是将会在暑假正式完成，确保金秋新学期可以全面启用。那这也是市教育局积极回应市人大代表郑书红的建议，通过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学生提前到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落地的一项暖心的事项了。
1: 是，那记者了解到说，

0: 市属的小学充分利用现有的场地资源，将图书馆、阅览室、食堂等辟为一个爱心驿站。条件有限的学校呢，也会在阴凉处设置临时安置点，让孩子们有地方安心等候。临时安置点呢，配备了一些安全的设施和安全提示标志，纳入范围监控范围，那确保安全无死角。在值班教师到岗之前，保安人员将引导孩子到这些安全的区域，实现一个管理无缝衔接。
1: 那在看护力量上，学校也是安排了值班的老师集中来照看，期间组织学生进行自主的阅读、完成作业等等的安静活动，同时呢，也鼓励引入志愿服务力量，包括像是离退休的教师、热心家长、社区推荐人员等等。那经过培训之后呢，正式上岗。那市司法局也是积极配合，做好了文件合法性审查，市妇联则发挥联字的优势，通过宣传倡导志愿服务，形成一个共管共治的这样的一个良好局面。所以就是接下来可能父母们要是早上上学上班来不及按点儿接送的，可以早一点把孩子送到学校也没有问题。
0: 这不是叫早到校爱心驿站吗？
1: 对，
0: 或者也可以相对应的一个叫晚回家爱心驿站反正就是
1: 下班来不及，但是现在
0: 晚了，就是孩子都到驿站去接。
1: 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学校就是有提供这种课后的服务。其实很多晚上没有那么早下班的家长也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给学校。
0: 我觉得现在还蛮迟的。
1: 对，还蛮迟的。
0: 是吧？
1: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咱们福州的好去处了哈，是哪儿呢？在闽后将会新增一座50,000平方米的茉莉花主题生态公园。那记者24号也是从闽后县了解到，备受关注的高州湖茉莉花茶饮生态园规划正式亮相。那这是一座占地50,000平方米、总投资1.1亿元的茉莉花主题生态公园，即将在这里拔地而起。
0: 是今年2月的时候呢，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勘察院联合体中标了高湖茉莉花茶饮生态公园以及配套设施项目勘察设计。那初步设计方案呢，也是随之公布的。4月的时候呢，项目可研究报告评估项目当中中标，目前前期的工作呢是正稳步推进当中。
1: 这个我们说的茉莉花茶饮生态园就坐落在闽后的竹崎新区，临近在建的新兴支柱产业基地。项目呢用地面积是50,000平方米，而且在这里是属于这个开放式的公益性质的公园绿地，每日可以接待的人数是1500人。
0: 这个项目建设内容呢涵盖什么呢？像公园驿站呢，还有通道桥梁啊、环湖步道，还有停车场以及场地的平整，还有生态修复、景观绿化等等的一系列的配套设施。相关人就说了，他说项目呢已经在6月的时候通过了发改部门的立项批复，目前呢正同步加快推进农转用报批，还有初步设计深化等等的各项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
1: 那随着项目的落地，就是一座集茶文化体验、生态观光、休闲小憩于一体的这样的综合性的生态公园将会在竹崎乡亮相，成为我们这个区域生态文旅的新地标了。那这个布局的话呢，其实也会优化我们闽后的这个产业结构，同时会以茶旅融合赋能我们乡村振兴。如果有喜欢这个茉莉花的朋友呢，到时候也可以在建成以后去这里逛一逛哈。
0: 是的。
1: 好，另外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跟大家聊到话题哈，说到这个同学聚会，你想不想、期不期待参加同学聚会呢？你们的班级有举办过聚会吗？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今天发现有的朋友们是真的是年年聚、常常聚，但有的呢真的是毕业以后好多年就都没有再聚过了，甚至都没有回过学校，就从毕业那一天开始。其实确实是的，我仔细想想，我们有些同学是毕业以后一次面都没有见过。
0: 是，就主要就是看你说的是 是什么时候的同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你到底是社牛呢还是社恐呢？
1: 我问你，如果要是你在路上看

看到了自己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你会主动打招呼？我会主动，但是呢就是你知道吗，哎呀真的，其实是有机会见的。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吗，我这个是多少年前，应该有10年了，小学同学在花海公园看着我了，然后他说，那个什么车，你今天是不是穿一件白色裙子，我说啊是我，我说你看到我了吗，他说我看见你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过来打招呼，事后跟我发了个微信。哎呀天哪，那是有点遗憾。 如果要是能打招呼还能聊一聊，对，都这样了你不过来跟我打个招呼吗，没好意思。哦我的天，确实是有人比较哀，是这样的啊。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后改约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呐。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丁用牛羊奶脂加鸡血丁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锦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清炖整只小牛，要求致尽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啊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见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尾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其实烧尾宴还体现了中国南北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南方盛产的水产品频繁出现，比如螃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烧尾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回家做一道试试。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聊到关于这个同学聚会哈。人家都说同学聚会就是一个小社会啊，
1: 其实也能这么说，也没有错，也没有错。
0: 就有的人他可能是带着目的来的，谈谈业务或者是什么的。但我还是个人觉得，我自己感觉哈，就是大家肯定都是喜欢那种简单一点的、纯粹一点的。
1: 那是因为你没有业务压力，
0: 聚一聚是不是？
1: 那你没有业务压力，你当然就聚一聚了。那人家有业务压力的来谈个业务，分个名片也没啥，
0: 卖个保险
1: 啊什么的。没啥，哎，我觉得都行都行。我的同学当中，哎，我记得我初中同学当中，其实也，哎，你还别说，就真有卖保险的，
0: 是吧？
1: 对对，那你如果真的要买车险啊什么的，你支持一下人家也
0: 没问题。
1: 对，你看我这个车险都多少年，15年了，一直都在我老公的那个同学那边搞着。一方面
0: 支持老同学的这个业务，
1: 对，一方面嘛，我就支持你的业务；另一方面嘛，那确确实实没有比别人贵嘛。
0: 所以这样一看哈，就是
1: 差不多嘛。
0: 我觉得还是得多聚。你看，同学还是会支持的，是吧？
1: 就是我，反正我是觉得，如你。

0: 有这个需求，其实你大胆的大方的说出来，那因为很多东西都是相互需求的，是不是？并不是什么单纯的竞争关系，比如你卖保险我也卖保险，那咱俩共同竞争几个同学。
1: 哎，不过我觉得就是前头看到平海林峰他们的那个聚会哈，还挺好的，就包括订统一的服装啊，然后呢做一些这种手牌呀、拍照也挺好用的哈。
0: 这个我跟你讲，屏风啊，你继续留着，50年的时候还能再拿出来用，把那30啊26啊你改一改，是不是？那个 We are family 那个我们到时候再拿出来用啊，是不是？什么那个其他的手牌，我觉得还可以留着，还可以留着啊。到了你们共同的50岁，你应该差不多了吧？
1: 什么差不多了？你说清楚啊！
0: 没有，我说偏了，
1: 说什么？
0: 我说的是。我说什么我爷不回来
1: 差不多大家都能来吧，
0: 就快、反正快了嘛，就过个5、6、7、8年也叫快了嘛。是不是？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说就是50岁也不远了。
0: 对，
1: 时间匆匆啊。
0: 那至于多远呢，你自己填嘛，到底是5年呢还是10年呢还是15年，你自己填一填嘛，我哪知道你多少岁呢。
1: 好吧，那说到这儿了，应该也很久，也勾起了大家就是当年年少的回忆哈，也很久没有跟老同学联系的朋友呢，刚好也可以去个信息哈，问候一下。
0: 对，又到7月份了，孩子们也放假了，然后我们也可以有个小聚会了，是不是？
1: 这个夏天如果有空的话，倒是可以组织一下哈。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是周末，这两天的话呢，会下雨，大家记得要带上雨具了啊。
0: 虽然下雨，但是天气凉爽。
1: 虽
0: 然但是，哎呀，今天还没跟他说祝大家周末愉快呢。
1: 好吧，
0: 周五了吧？
1: 对，
0: 没错嘛。
1: 是的，
0: 对
1: 呀、
0: 都班上的我脑子都浆糊了。
1: 那就祝大家
0: 周末愉快，
1: 我们下周见，拜拜。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妈妈，我回来了。
8: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7: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8: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7: 好呀。
8: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7: 封闭的环境。
8: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7: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8: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7: 不让人碰。
8: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7: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8: 真棒。那

0: 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Ja, das ist ja,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 2026年融创嘉年华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 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 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的古方身巷、乡野宗祠之间，散落着一座座古朴雅致的古戏台。他们静默伫立百年，飞檐木梁间藏着闽剧的婉转腔调，一砖一瓦都镌刻着闽都大地的民俗文脉与市井烟火。福州古戏台的兴起源于千年不息的乡土民俗。古时福州百姓崇尚祭祀祈福，岁时节庆、秋收冬藏，神明诞辰都会搭台唱戏。唐宋以后，庙会文化日趋繁盛，戏曲歌舞渐渐扎根庙堂之间。到了明清时期，福州商贸鼎盛，文风昌盛，闽剧逐渐成型并广为流传。官绅宅院、乡村宗祠、各地会馆纷纷修建固定戏台，福州古戏台就此迎来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与戏曲文化。福州现存的古戏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三坊七巷一景坊的水榭戏台，也是福州独一无二的临水古戏台。这座明代古戏台建于私家园林之中，凌空架于鱼池之上，梁柱雕满花鸟瑞兽，寓意福寿吉祥。最绝妙的是临水造台的巧思，池水天然拢音，无需扩音，台上唱腔便清晰悠扬，绕梁不散。旧时世家大族每逢佳节喜事，便在此演戏宴客，隔水听戏，临池赏景，尽显闽都士绅的雅致生活。而遍布福州乡村的祠庙古戏台，则藏着最质朴的市井烟火。罗源、闽后、福清等地的古戏台大多依附宗祠宫庙而建，面朝大殿，北靠山门，遵循着祭神祈福、演戏于众的古老传统。每逢节庆，戏台之上锣鼓铿锵，闽韵悠扬，四乡邻里看戏闲谈，欢聚一堂。小小的戏台便是村落的文化中心，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的喜乐与期许。百年岁月流转，繁华更迭，多数古戏台褪去了往日的热闹喧嚣，却始终坚守在闽都大地。它们不仅是精巧的闽派建筑艺术品，更是闽剧、尺艺、福州评话等本土曲艺的传承沃土。一方小小的戏台，演绎着忠孝仁义的世间故事，承载着福州人的民俗信仰与乡土情怀。闽式生活第六十八弹，找个闲暇时刻，在戏台旁听听闽剧吧。婉转的唱腔穿过斑驳木梁，跨越百年时光，诉说着闽都文脉的源远流长，也让藏在古戏台里的福州烟火与古韵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呐。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丁用牛羊奶脂加鸡血丁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锦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清炖整只小牛，要求致尽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啊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见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尾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其实烧尾宴还体现了中国南北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南方盛产的水产品频繁出现，比如螃蟹。

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收尾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

0: 捧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时候够要你回家去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回家去吗？多把马奥布面晚上的女婿，你过来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0: 上彩记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虎鸡味乌林安北选。从那原野风光秀啦，这呢是一代宗师念佛的诞生地，也是以当年生活的游览。念佛是晚清对面的叙论家、翻译家、跟教育家，他的一生高举酷傲跟爱国及那面代志，带领以翻译介绍了西方好书对照，送到酷傲跟民族叙论。典型了救国救民、寻坏天涯的气派。民族护照应届第一年，年后停止了降权世界。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1: 一百八十年，感悟战争的失败，亲亲已触动了年轻的心。以下段决心变化多卷，而教育的理论影响东西对我们。福州人大年夫，我所也亲切的称呼，惠州人年号论。多三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年号论带来阴阴阳阳，老了动别人卡通造型。
2: 年号论之类的称呼，是因为伊是北京大学的第一年校论。伊在1921年年末担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当年吴我红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年后，此人首任校论。伊剃头了，兼修兵海，管那军流，以先期待被学士楼。
1: 李在多年北京大学上位以国防一级短兵连，保证一切各所之后事，以中国家之文化的固定保护。对了，多交一两米，年后多航海跟翻译两米，也要多操一公选。少年时期，年后因为家庭的原因，成为了福州松镇学堂的头批学员。 多学校学习期间，年后以优异表现，成为了亲近物排湾艾维尔学习期他老片海翁刘欧生。多刘欧时期，年轻的年后在社会的思想跟文化产生了整个大的兴趣，以作秀海翁家来，可怜的女人包括了苏欧、华欧、乌里欧、基亚、红海跟。

郭姐逛夜，东西一月吐了带龙一对早，希望回国之后可以通过盖留社会现在的虚荣文化铁梦更晒过瘾。回国之后年后就立人多海外好事搞一地雷，多李鸿宗创办的北院嘴绿活动培养了对我军队第一批海翁英才，并且欢迎了天眼龙创办了国翁堡，协同以盖留社会民族干苦哦，松动民心变化虚荣，从社会以下为好进得好进得更加好跌好干住院苦哦，盖留搞对我，并且剔除了成德爱欢迎标准，但后协议欢迎干扰产生了青翁影响，以谁对我更大需索选西翁国家心托尽力现在你对我能接诶。年后的一生年轻之后修存变改追求尽力爱国兴邦，以谁更大对我会贴命地一代宗师。对了年后国亚拉地带那个纪念该缅怀虎鹫阴影之水。关于一个人的故事，欢迎你收听阿拉基隐藏虎鹫。

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灵。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6: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5: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6: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6: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呢。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丁用牛羊奶脂加鸡血丁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

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仅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清炖整只小牛，要求致敬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啊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见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北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其实烧北宴还体现了中国南北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南方盛产的水产品频繁出现，比如螃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烧尾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回家做一道试试。

0: 啊，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鸟食奶咯，恁惊你惊哦，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咪使？
1: 啊，一边话，会两眼就能看见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晒你只花，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百几你个人有正趣，好摸我看我哩啊，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望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爱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头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吕台哟，比如呢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3: 哎呀，心外打，心外打，内牙硬住我。

0: 我抬眼看一眼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医啊。
1: 我眼里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被鸟惊哩。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咪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0: 阿伯啦，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类，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1: 谢你啊，谢你啊，
0: 公主。哎，什么我闹妈可这样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又闹耶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你为闹啊啦，胡奥林。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梦，女梦。
0: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2: 去了岛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季梅顺，美美无误的建修。感谢巴兰新兵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每六位温暖呼救人地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5: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6: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4: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7: 救命！
4: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6: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开心啊。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封闭的环境。走路要走什么路呢？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不让人碰，陌生人给的食物呢？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病娃吗？
1: 左海乡音，空端曲言，应有尽有。
0: 听众朋友，请听病娃，淡水话从华东，得下播，有定语言，让明辉播讲。

0: 来我有个高档做些个人家公平我因你讲刚光晒姑娘你糊涂莫硬苦大心焦因你就你讲清光晒姑娘你兵工判断流水如新人家见人讲指望平我佢以往咩所有
1: 总有咩所有七公所咩为听啊你
0: 我系见人指望平我是高顺和人莫管莫事阿定义单追留一把让人最后预兆死去昏迷莫使功劳你也莫动死狂使住你难给你舍你莫硬的为命兵王
1: 哎呀这样你有你样地别的我比我听鬼地念都莫听说单追一把人莫硬哎会知道问住了是丑

0: 写那丢了哦，伊哩。
1: 这就是个命丢信用命啊！是讲红牛见了眼的往后头会烧的，山里生在愚蠢的灵魂里后，毛遂盼安再过主角。
0: 哎呀，最正好的在毛孙主。
1: 可叹李玉春老马正是老母五世在动，身边有块一帮妹，故我命还预定的便要取用轻重淡漠，因我应与托你。
0: 哎呀，遐妹那些山都有够重，会嫁哦何惧？
1: 那个李家嫁到旁边历史难度，仲靠玉春咩仔威信的用我所错，故李大人无追问爹金救命，希望你。天气很好，遇从孙家咩仔，就见到半路中骗阿乌龙那个。
0: 你是不是主播？
1: 遇从别来所去，哎呦，我那过的七哥，七哥，你黄少林有好欢乐啊！
0: 你是不是？我头阿跑落去的温总管。
1: 哪个温总管？
0: 就来本在王玉律夫君温总管，我乃王玉律夫人两个老妈。那用说汉男女样，是为了命求男人念婚礼拜，生在雨花顺雨。
1: 哎，七哥，你最近在做咧喏？
0: 你是不？我啊要都要做爱讲起没有？怎么呀？我女女今年才结婚，因为女女在京师做，夫人大爷都来呼应总管。我问天两个女女是不抱好个子，准备钱呢？请你李少爷靠王夫家小妹的推举，李少爷，我系向你靠家咧，姑爷咩仔呀？
1: 欲从天者话仔我欢迎，欲处要攞词歌谈路音正。
0: 啊，为你敬畏你，但要迟一计了莫过贵你。欲从就靠王夫家咧，最晚就你写在女女阿王，请人听啊，好生听了。所以你今晚都来住我西凤，跟住拿我办呢个时间，我呢位进步呀，我问也欢喜，见人就亲人接新人进我，不落不通，能不对眼、啊，故王府所言都在我看到李玉春，
1: 是到你风火凛冷，李玉春不愁追望，见刘西飘好，不搞难处相，啊。喝一片冲晒

0: 就你多得了呀。我为你是为有眼老做得的新郎。
1: 原来你这样可甜了的。
0: 哎，新郎，好在那娃都花王一窝，都满边跑那些假姑女，一个不见女新郎。
1: 哦，和你准用恩义的。
0: 新郎，好在恩义，新郎不在追望，请你内力在那。
1: 好啊。应的好，应的妙，从中王人来，没必要去多讲。
0: 啊，讲你与从开的干姐嫁姑女之蛮没有啊哈。
1: 我乃这嫁姑女，身家名义，是搬出门口倒落住铺路内，身管的一家个地安做到我，连呢地安语音不拉到，这身家头一家好也可以靠。忧心一变，想为给那叶青阿姨，这件孤家护卫的无熬不着，我大夫人即将救人啊！
0: 谢老一个哈，
1: 孙个呀！

0: 下线请见啦，看人迷烟烂酒啦，多取鲜花跟乌鸟，看人惊梅跟去啦。
1: 哎呀，去句女主啊，我一定挨打打的东西。
0: 莫打，共把就你轻生的企人，刚要你一下来救住，欲冲水苦女莫呢？变了气呢，乌鸟气呢，乌水气呢，乌豆。谁顾我笑？
1: 哎呀，最正好的真心公主呀、
0: 啊！故意欲冲赶假烟种王，原来唔够啊！最叫做先咬宝断刀，兵探宝断路。只用欲冲见天启起龙，将先呢能使东坡头落。你呢？
1: 先生有大言么？
0: 你呢？既然天启很好，先生准备靠东家会晤，你靠就话好好温习功课，这样。总是那就要人世东坡，我多管莫雅哦。
1: 是啊，婚礼就你首先呢，就用枪呢都难考啊。
0: 是呀、啊，欲从公务之后，生又难被考了。

0: 酒瓶花歌狂尽了寒鸦，飘声远望谁我解爱，连可在牡丹花下的事最苦是叫叫我女人，论到个安户丑的仙女为兴花创我破娘面，但我要丢与我心爱呀，情与偷凶暗下创悲哀，家家姑娘离教主王不给么心难得爱呀温馨啊。家一件愚蠢无路的心中慌意，怕人将女女眼两三的讲教我，准备心机会采花蝴蝶。屋里女女女女啊，
1: 女女多得了来投猪，两个翁人家感恩别有所求。不理女，我头啊个女汉人，我心难无路的，女女就爱找你啦。
0: 女女，你心难无路的顾好的，你，我一个女在下卡哩。讲啊，女女啊，女子啊，记得嘛，女爱我。
1: 喂，咩来？
0: 会女子啊，生一种嘛？
1: 咩来？
0: 女子啊，千座母。
1: 咩来？
0: 会女子好多咧，做咧咩啊？
1: 咩来？因那女多姐啊，大母，两个公公拜托恁家哦。
0: 叫一件两口，一座车立在单道啊，再将个女车都有人吃嘞，地的主王。爱心机会偷硬少的呀，
1: 就你多这人啊，这晚再晚多你全部一定都会想你，听起没那个 QE
0: 加音波最晚的呢，听起了轻音量隆隆量舍得量骨架的旧油量，哎呀加音二天加两音加音梦安我没就有梦碰的烂蛋楼，见前面你一坐一杯，看这小姐身带天珠过世河水仙女啊！我抵挡你咯，你咯抵挡你要追问问子。
1: Q E，
0: 小姐啊
1: ，Q E， 既然追问总有莫有推珠相应，未来女人先打可在雷松。
0: 小姐啊，女人莫计，电女杯就够硬哩。小姨，小姨。你女见莫能硬跑，满天呢，小姐啊，最晚的莫能啊。
1: 哦，最晚莫能。
0: 小姐啊，你未有听胡云公，李李娘心中惊喜，背下军装，小姐好不进来看看，到了就不落一通后电脑机。
1: 乔一梅，虽然不在最晚进来偷啊，只看不比。
0: 哎呀，小姐啊。最晚莫能看看好好，你因那样，定你被孔爷老给你取罪。谁能说你，你被给你单两拿，谁能拿乌毛，你就讲托小爷，你看真有呢。
1: 小爷啊，也真有呀。谁能说有求爷取罪，应该冇呢？求爷，婚礼都来硬哦啊！
0: 小爷，你莫硬硬拧嘛，你被咩样哦？

0: 地要美美啊，面对高温个小人天的追望，赶紧摸个轻柔，这样轻易老张公。
1: 我那个小人把那包爷啊搞追望，新人爱做美容面，用力搞多面，见到面打手流水，另一手看，我那谁新人这样下做过，谁的来做弄些啊，跟男人说男人。

0: 时候，他只怕挂电里下前奏不明。
1: 小爷看看百会无底，算不里面里的假意啊，叫予众相信那么哟，一托带你家找个精神，口说不灵我心中那心结，就像小爷家哎呀虚惊。我那假意啊，他来没就用门旁的偷望小爷，见小爷不见你的，向几段身体。从玉冲关门口临使东坡佢新军嘅头颅，确啲嚟我，只要见小爷见你哩，你乱满天楼，挨内心断慌意，天下见潮偷偷到做满巢我。小爷看我看似个美人儿，但因这个小爷偏爱轻松呢。小爷再说，小人皆双有咧。
0: 小爷忠心嚟看，佢女个啦爱睇你位。本来说出见平后去，所以偷带新军新水南部，现在说带开自己就是新南了，用命恩过的感应换算呢，你新南路家也有赢呢，你新南路天一马公新南在后高潮，既然莫每天来拜托恩中请新南我奴
1: 教育所听的好啊，一个人啊李丽呢，大概中我当先李玉聪，回我家业的进村，就来村村的了。小姐啊，你过于夸张，宋小人再说好钱，多么老夫人爱你，真真小子有愧呀。
0: 新郎你真是谦虚，陆家爱与拜新郎为婿，不敌新郎哎。
1: 小爷有爱，小人哪敢不尊？来来来，生与女儿同坐下，乃满当先。久欲见小爷千娇百媚，万转红脸，而是珍宝珠剑拨东卡东朝。
0: 我那个小爷是名门千金，风华淑女，给你露出轻薄的行动，小爷昂你一记。是呐，千女中等。小爷心里说，陆姨妈说你干嘛独立亲娘自言理心呢？应聘关中在大见备，从咩搞竟然欲出千古？阿妈死街仔猪，下人举可数可恨。看下你死真在是好个，故来朝包半朵；到你死恩义压水啊，故来污了水为猪呆。那你一怒样，就怕人举姨妈公叫伊攻打。然后再要强

0: 李家的翁里就也是用明尊朝的新人，既然是孝顺红西红的蓝带，
1: 西蓝带真西蓝带，
0: 会就像新人一去为的阴西一笑，如家君阴高矮的女强如何？
1: 哎呀，这这两样也有给我做事，我从出社去做工作去呀，给我做事才是可惜呀。这个不，亚大，怎么人工少你没做事，尊尊研究才花，会在那样个路搞？哦了，小姐，少你意思是系妹呢，我看不应亚吧。
0: 哎，新人修有吹嘘，偶像虚假。
1: 嗯，亚弟。一定多哟，没有他的问题没得过，多虑说哪？哎，哦了，小爷另一几点尽到处开，风心如何？人家没有事，可被在台湾呢做事业里丢爷小爷来新工，我就来往回门断过，这样说我天花乱坠。小爷，希望小爷见啊，为小人就选挑啦。
0: 新人。尽管来年陆家生意更甜，
1: 这件台湾的更有名啊，但我被你更热了哟。为你何死见女衣，翁啊你正大少年啊是有花，看起你的书册莫打你无花呀空姐姐。
0: 知道了是谁孤单命硬真是谁是有但谁出世出地再加了出意。这事就变有阿妈。我里面跟我天真拜托你不见哦。
1: 感应感应佢人哎小姐。小人见你花冤我马，点了又是女作诗，既然朱王宋可以上世生性要害，来来来，小人冤女，
0: 能够能死但包天欧家大，小人用大台那么走，担待车住，观天还你，我敢丢爷怒家，谁是用卡卡攻打，不用意我，做女上可光乎大，那是女何为之？王
1: 哎嘿嘿嘿嘿小爷啊，你爱咩话我写写落来嘛，
0: 哈你不写你语出吗？
1: 小爷啊，你听小爷啊，你这样尽兴写你听红命，祖居的见到爱父母的上修命，家里的千万贯光是个贼假意，就要做敌人，血血的要为命，贼装心丢，何用的光光命？朱王可以千金，刚要的最天性，错叫我见你到，丢丢的默默见，丢丢。

0: 给我喊情难再同度。
1: 哎，小姐啊，刘少爷的葱晒米好，汤花好晒，难怪端午艰难千斤来呀有路，回归难来种礼物啊，红颜阔女尊送本少，带糊涂吹车糊涂衣，少爷当年爱勤大恩，少年傲立并肯并武，天爷贪女盼不灵，天成宫女都回路，令你爷爷。

0: 不马虎，倘若半相与我不熟，卖瓜的半熟粗鲁无度，公我只是不破培根，讲话有你千金老大排毒。
1: 这位阿哥，今日出卖丢几万根金元中光金，啪！去甩杀着！
0: 哎呀，这位莫为多回里边写的那名叫很狠怒，去了给朝右先的拉拉，被抽十把尖刀。仲义，你如果难咩欠答应，我就随你归天。
1: 小爷见你多悲痛，用高见连天求伊，求伊克你啊！
0: 假因见你高叫姜爷，赶紧超出我吹佢烟，不准你再讲，再讲就偷死你。
1: 小爷见你超到烟一吹，意思为了保住名节。身受地之毒，又不顾一切，先来你地毒了，你再吹八大案。
0: 哎呀，叫你大佬那家对到我听后头眉一紧，见丢爷不属于多光景，丢小爷心眼我破。查说到，
1: 可能千金抢过所向，无故抢输。我乃求伊所爷来东门口去。听见小爷多得一句新男来盼望公爷念咯，但大女女你还求伊可怕死愁，求伊是那种新男多得你老问人家古丑钱也老做了咩？故意讲女女唔济哦，只还超大一股咪被毒，只要回落闹落你听见爹爹莫两面，赶紧告小爷，小爷，小爷，莫人哎呀是要莫听你哦，
0: 叫伊说听女女个。论敢做敢蒙边蒙长背，这样论面蒙牙，见儿女做的哩婆，把门又土冷又鬼薄，把门又多光景，丢球一兄弟，啦啦，那做说多，还个刺激所用标教育所先。
1: 哎呀，兄弟，咱那新娘呀哪个？
0: 伊家新娘鬼背论咩来哟？
1: 人家新娘是恩，会伊新娘哩。
0: 一心硬是乌，
1: 两下心硬是绿座呀。
0: 一心硬是铁棒，
1: 两下心硬是地基。
0: 一是黄，
1: 两下心硬三面呢。
0: 一心硬三个偏呢。一年外帮堂啊，对岸阿刚在地基，一下心硬去倾到一路，叫遇见南西东坡硬担当，赶紧头脑尽多包到黑衣带动，死的愚蠢面容啊，用好神火遮一路。回归岁数要安稳立王啊！电脑兄弟声啊讲哦，欲从阿瓦顿到最晚的阿里啊，拿起两句律师说的了硬当当。哎呀，欲从民间偷来个对象呼叫，罗辉、罗广啊、克里啊，就爱错了一命啊！
1: 罗辉多听喽，听见阿老哥应你想。赶紧大家应告诸王，见玉春去门口，你新郎何水欲去混沌？
0: 哎呀，老虎英，大水一饿啊！诸王里面有两句律师。
1: 哈，是喏，老虎英那天发现是你，爱提你位哦，甲大家应做爹诸王。老虎英看那红旗袍上啊，他那位谁多爹了？
0: 赶紧你女将军哎！赶紧到新龙关口，回，你去亲娘啊！

0: 何解开显耶女乔伊光亮气门，赶紧给小鸟都要中乔伊请大赛的了。乔伊，乔伊，女中意呀！
1: 乔伊只有奶奶没有买卖能轮。OK， 莫你叫你难过咯，咯咯，喂！
0: 乔伊，女开工啊！女讲小鸟都来被何英叔下女工。你讲嘛？
1: 乔已经愚蠢且不明，乔比愚蠢，你是男女，你何狠心啊？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呐。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丁用牛羊奶脂加鸡血丁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锦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清炖整只小牛，要求致敬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

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呀、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箭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尾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

出现，比如螃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收尾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回家做一道试试。

0: 伊呀，你才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鸟食奶咯，能惊你惊哦，无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1: 啊，一边话会冷啊，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白鸡你个样不正趣，好摸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样，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坐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会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家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3: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按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要。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寄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路，我坚持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对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后脑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努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儿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手，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0: 乐岛相关人村所多隔行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愿每六位温暖呼救人地给。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3: 慢点儿，别跑，
2: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3: 我不想写作业了。
2: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4: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2: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

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

0: 星星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
2: 早？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6: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中午的晚上，各位下班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哦吼，
0: 美丽姐再一次的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哎呀，真不容易，
0: 是吧？是吧？
1: 就是你们这个节目吧，说实话，我是很想上的，
0: 对，有的时候开盲盒，
1: 始终是没有机会呀，
0: 是吧？今天又相聚了，
1: 我终于把陆欣给判出有事儿了。
0: 曾几何时呢？曾几何时，我为美丽姐量身打造了一首诗啊，叫上次我们搭档的时候就有朗诵给这个美丽姐嘛。
1: 完了完了完了，
0: 叫
1: 有吗？
0: 有、啊、还记得吗？
1: 此时我应该让小蔡同志赋诗一首。
0: 哎，是喽是喽。那个时候美丽姐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呢，曾经给她赋了一首诗，叫感谢天啊，打油诗啊，感谢天，感谢地，感谢领导的体恤，感谢同事的给力，有请孙征孙美丽。哦吼，
1: 此处可以有掌声啊！
0: 时隔多年，再一次的来到我们晚高峰了。
1: 是是是，
0: 哎，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来跟美丽姐打个招呼啊。我们日常所听到的蔷薇硬化馆，就是来自孙美丽的声音哦。哎，大家就是老粉们，应该都有记得。
1: 对啊，这明显 MC， 你这个满脑子的这个问号是啥意思啊？
0: 就是在说刚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报孙征孙美丽的抬头
1: 啊，所以说这个声音有点陌生，是不是？
0: 就是在直播节目里面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蔷薇硬化馆的开头。
1: 哎，但真说实话，就我在蔷薇硬化馆里说话的那个状态，跟我在做直播时候的这个状态还真是不太一样。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听不出来，不怪大家，怪我怪我。
0: 能不能在直播节目里面再现一下蔷薇硬化馆的开头
1: 啊？这个大家好，我是孙征孙美丽，不对，欢迎来到蔷薇硬化馆，我是孙征孙美丽。
0: 哎，对了对了，还是熟悉的味道啊。
1: MC 我们应该是见过面的，
0: 对，
1: 他说我们好几次我们做活动，他都有到现场去。
0: 哦，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他说稀客啊。当然不陌生，他说他见过孙征孙美丽，
1: 是、啊、
0: 是吧是吧，线下这个活动的时候应该有遇见过
1: 啊，
0: 还是不错的。今天的两个小时呢，就是我和孙征孙美丽一起陪伴着大家。这个今天呢，可谓是贵人出门遇风雨，大家有感受到吗？今天的清凉已经送达了，也是老规矩哈，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嘚啵嘚啵最近的天气。那未来的几天呢，我们福州是持续的受到了雨水的影响，但是气温呢会进一步的下降，体感可谓是不闷不热，十分的舒适。
1: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能看得出来，依然还是雨水霸屏啊，主要是以阴有中到大雨为主，局部的地区呢可能是有暴雨。
0: 哎，是的，
1: 市区的最高温度将会跌到30度以下。所以真的可谓是凉爽啊。
0: 哎，没错，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预计一下哈，就是从下周开始呢，副热带高压还是会继续的影响福州，所以29号开始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今天大家可以且凉快且珍惜了。那从30号开始呢，福州市区预计又会达到35度的高温线，而且会持续数日。哎，的确，其实下周的时候，7月份就要来了啊，就是一次漫长的盛夏了。所以呢，大家其实也可以珍惜一下这两天难。

0: 的清凉天气，下周再一次的面对高温吧。
1: 重要的是应该到下周大部分的中小学就已经放假了、
0: 暑假来了朋友们、
1: 所以就孩子们可以躲在家里可以吹空调了、
0: 哎，是的是的、
1: 但是作为家长朋友们头疼的事情又要开始了。
0: 暑假家长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既盼望，又害怕，应该这么说。
0: 之前这个节目间隙的时候啊，我觉得每一年都有一个老规矩，就是陆总在暑假之前都说 又要暑假了。就是我是站在我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暑假难道不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
1: 对于孩子来说是快乐的，但是对于家长就挺麻烦的了，
0: 是吧？
1: 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没有老人家带的那种，那你说这个父母双方都是这个职工，那都得上班，那这咋整啊？这孩子归谁管呢？
0: 怎么带呢？
1: 那要不然就是滴溜在身边呗，是不是？
0: 来到公司或者是单位
1: 来，所以很快我们单位就要成这种到处都能看到孩子的身影的这种地方。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特别的好，就是现在不都是提倡说这个要培养孩子的综合技能嘛？如果说您所在的公司和单位的话，正好是这个带娃友好，可以把孩子带进来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我个人都觉得在单位都可以开一个就是
0: 是不是
1: 班，
0: 这个职业培训班，
1: 而且重要的是、这个年龄还有小有大，
0: 是
1: 吧？大的你就负责带小的、小的还能从大的身上学多点知识，
0: 对吧？
1: 是，我觉得互相陪伴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每一年的时候他们都是我们又见面了。
0: 如何让应届毕业生做到既有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同时又有十几年的从业经验呢？
1: 实习的经验。
0: 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啊，就是爸爸妈妈如果说可以允许的情况下，真的可以把他领到公司或者单位来走一走，提前的熟悉一下工作和职场环境，
1: 然后你也可以体恤一下爹妈工作原来是这么舒服的，
0: 是吧？而且我觉得站在这个公司高层的角度来讲啊，就是你像请个实习生呢，其实也算是一个人工成本。那有一些工作呢，其实就是员工做了，你也要发一份工资出去。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让适龄的儿童承担一下岗位。
1: 而且你知道吗？我就最近一直在看那个《阿妈的情书》，不是在到处这个就是去巡演，然后现在都已经在国外海外上映了吗？
0: 是是是。
1: 我觉得在他们这个剧组里面，就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适合孩子们做的。打板啊，就咔嚓一下。那个特别适合他们做，
0: 是吧？是吧？
1: 而且非常重要，哪哪都得有。
0: 人家也觉得就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是我美丽姐和我之间，我俩在蛮聊，开一个脑洞啊，想对广大的企业雇主们友情提示。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体验一个企业文化和你有没有这种
0: 对对对
1: 人文性的这种关怀对于员工，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啊？这个就是感受感受即可啊。带娃友好可以作为一个人文关怀。但是雇用童工犯法哦。哎呀，真的，我觉得如果我这个梦想忽然间实现了的话，就是带娃友好，然后娃既可以感受感受这个职场的氛围，然后又可以提前学学职业的技能。哎，我觉得挺好的，等毕业的时候就有工龄了啊，
1: 就感受感受一下。
0: 哎，是的，有点乱有说了啊，说美丽美丽，我叫曹漂亮。
1: 那我们俩握个手呗，我们都是属于
0: 梅子辈儿的，
1: 一辈儿的，对吧？
0: 哎，是是是，这个艺名应该都有来由吧？这个美丽姐这个艺名是，
1: 哎呀，那说起来，这个东西好像跟你原来的那个搭档是有点关系的
0: 哦，
1: 高名高大嘴儿，就是想当年，我跟他俩做节目的时候，他说我叫高有才，你就叫孙美丽吧，
0: 这个还是他给取的
1: 啊。可不吗？然后自从叫了这个名儿以后呢，我就发现，其他名儿都已经入不了我的眼了。
0: 就是你还挺满意他给你这个名字，
1: 我就叫漂亮。
0: 哦，
1: 反正叫漂亮的肯定不太漂亮，无所谓。
0: 哪有？哎，这个我要当一个中间人啊。当时我跟高明高大嘴搭档的时候呢，高明哥特意有跟我还真的有 Q 到过，曾经他有跟孙征孙美丽合作过
1: 啊。是吗？
0: 啊，然后呢就是说想当年啊，当然现在也是一样的，说呢这个孙征孙美丽啊，那是相当好看了。
1: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乱的这位朋友，曹漂亮，你要不发张照片来让我看看咱俩是不是一个 level，
0: 就是可不可以叫这个名字。先认证一下子啊。哎，但是还是非常开心的啊，今天呢

和美丽姐一起在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持续的陪伴着大家。那如果说您下班路上呢，在车里面啊，打开收音机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什么想聊的，有哪一些呢是有引起共鸣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跟我们说起来聊起来。两大微信公众平台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1左海之声，您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人是如此保持身材的，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减肥攻略，有的可取，有的则不科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西汉的美女赵飞燕，她长期用麝香和西鸡丸。结合《飞燕外传》的上下文来看，应该是赵飞燕香体美肤的方法。赵飞燕为了香体美肤，出过很多幺蛾子，包括用五运七香汤泡澡熏降神百运香，但经汉成帝认证，飞燕的人造异香还是不如妹妹赵合德的天然清香。而合德只是用豆蔻汤沐浴敷露华百英粉罢了。对此赵飞燕肯定很不服气，江都翼王的旧妾李阳华就很懂飞燕的心。这位李阳华不是泛泛之辈，是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妆博主，最擅长的就是化妆打扮。他教赵飞燕用九回沉水香贴麝香服用西鸡丸。起初李阳华只把这个秘密告诉赵飞燕，谁知一传十十传百，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赵合德不甘落后，有样学样，全套疗程做下来，赵氏姐妹每月来的例假越来越少。赵飞燕向晨光司的药剂师上官武咨询，上官武警告她，这样还能生孩子吗？就教她煮花草来洗澡，可是终究没有效验。所以爱美还是要讲科学的，请后来者引以为戒。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琳。
1: Hello， 我是村正苏美丽。
0: 哎，笑嘻嘻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下个星期期末考完就能回家了，非常期待暑假生活。
1: 哎呀，珍惜吧。我不知道你是
0: 太棒了，
1: 我不知道你是这个初中生啊，还是大学生啊？如果是大学生的话，我觉得暑假还是很开心的。
0: 哎，我觉得好怀念学生时代的暑假呀。
1: 对，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笑嘻嘻有没有安排一下你的暑假生活？
0: 你
1: 如此期待，是不是都早早的都已经都想好怎么度过了？
0: 想去哪儿啊？
1: 是啊，
0: 想干嘛呀？
1: 发来让我们羡慕羡慕呗。
0: 作业多不多呀？
1: 这我就不羡慕你了。
0: 我真的是一个烦人的阿姨。哎呀，真是的，人家正在兴头上，我上来就问人家学习的事情，
1: 就好像都快到假期结束的时候，作业做完了吗？
0: 啊，对吗？女娲补天还是精卫填海呀？下学期的考试任务重不重啊？这个老师留的作业多吗？我好烦人啊。
1: 看出来了。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到了这个暑假，我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家长也好啊，这个大多数人都还是会想一下，这是毕竟两个月的时间，要怎么好好的合理安排一下。
0: 是的是的啊，这个关于夏天的暑假记忆真的会让人怀念很多年。哎呀，其实我觉得在童年时期好好享受一下快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精力状态，然后身体也是最好的时候。然后很多人说了，说到了一定阶段再去享受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精力呀，包括说身体的底子啊，可能都不如从前了。就比如说现在对于我来讲，想要快乐一点的吃吃喝喝都得悠着点。为什么呢？怕糖高
1: 啊，要控糖。
0: 哎，是的是的、啊、那个之前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高三，现在呢都已经三高了。
1: 我说实话，我是觉得吧，我可能已经进入中老年时期了。
0: 啊，没有没有，
1: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对糖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0: 是吧？
1: 啊，我连对奶茶的这种渴望度也已经不比前两年了。
0: 哎，但是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小误区
1: 啊！
0: 有科学

0: 研究表明呢，就是很多糖友啊，他还真的不一定是甜品的爱好者，
1: 所以呢，
0: 可能是碳水摄入过多，然后包括说这个遗传性的因素，还真的占的挺高的，所以每天一。

0: 了7.42%，40岁以下群体的糖尿病发病率激增3倍。那国际医学界呢，也是将一个年龄，就是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这还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些数据就是提醒一下大家，了解自己的血糖，而且及时的控糖挺重要的。
1: 35岁就要开始控糖了，
0: 35岁是一个分水岭哎！我发现，
1: 我觉得所有的奶茶店现在的糖就是那个、就是选糖的那个东西，不能有什么7分糖
0: 哦，什么3分糖，
1: 撑死了5分糖，
0: 对对对，
1: 你就不能比它更高。
0: 哎，这个本身的含糖量还真的挺厉害的。
1: 如果你选择不就是不加糖，我可以给你从中杯改成大杯。
0: 控制啊，
1: 对呀、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你平时如果养成这种习惯，你要突然间让你控制，这确实是有点难
0: 啊。
1: 对啊，
0: 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讲，其实压力越大呀，越有点嗜甜。刚刚我们说了，35岁是一个小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其实是因为30岁之后呢，我们肌肉量每年会减少1%。那有人说了，这个和肌肉量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肌肉是帮助我们人体消化葡萄糖的一个小帮手。那超过30岁的时候呢，肌肉量每年会减少1%，就相当于每过一年，你这个肌肉量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就慢慢的变弱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过了30岁，特别是说到35岁的时候，要逐步的优化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要控糖哦。
1: 所以就是这可能跟我们平时这个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哎，是的，是的。
1: 你像很多都是坐办公室的朋友，这一坐就是一天，
0: 压力大
1: 啊。然后再加上确实老板给的 KPI 也比较多，
0: 哎呀，完不成。
1: 这个晚上还得腾点时间给自己刷剧，是不是？
0: 要治愈
1: 啊。所以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了现在很多人的这种生活作息其实是不正常的。
0: 哎，没错。
1: 然后再经常再喝个奶茶呀。吃个蛋糕啊，
0: 哎呀，
1: 这个让自己快乐这是有必要的，
0: 过劳肥呀、
1: 但是它对于身体的胰岛素其实是没有好处的。
0: 哎，是的，是的、
1: 就相当于是你的胰岛素这个血糖的这个搬运工，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血糖给运走的。
0: 哎，没错。而且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说35岁之后，如果说你不管你的血糖问题的话，那么每年就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那如果说早注意早调整的话呢，这个风险就可以降一半还多。所以我们都说嘛，说这个健康养生要趁早，真不必说等到30岁之后才开始注重血糖。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20加的小姐姐小哥哥们，也可以就是从源头上来控糖了啊。
1: 我要把这个消息转发给我们另一个办公室的这些同事们。
0: 哦，真的，
1: 那些小妹妹们，我记得应该是就在去年暑期的时候吧。好像是1天1杯奶茶，
0: 1天1杯，
1: 好像一个星期大概可能就歇一天吧。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的同事压力确实是不小啊。
1: 所以就是适当的要控制一下、啊。
0: 哎，是是是啊。
1: 然后很多人说。我干啥要控制啊？那能有多不好呢？
0: 不快乐了。
1: 它不仅仅是你的这个血糖有受影响，因为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0: 哎，是是是。
1: 那它的并发症就会很多，比如说你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啊，微血管病变呐、
0: 哎，
1: 神经病变
0: 啊，确实有这个风险哎。
1: 所以说。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0: 哎，没错啊，就是
1: 再美好的生活，得要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去享受。
0: 这个还真是第一位的啊。这个和糖高相比呢，更危险的就是一些并发症啊，这个心脏方面的呀，血管方面的呀。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吧，就是早期的控糖呢，可以留下好的底子，而且呢，改善你的代谢记忆效应。那与此同时呢，就是。从金钱的角度上来出发，糖尿病每个月的药钱真的是一个不小的开销。
1: 对，如果你已经确认为是这个2型糖尿病的话，那是要就是长期吃药的。
0: 是的，是的啊。那当然，有的朋友问了，说，现在想控糖有没有哪些小技巧呢？饮食搭配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每餐呢、可以按1拳主食，就是主食就是你的一个拳头大小，加上2拳蔬菜。 你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的量，加上一掌蛋白质这个比例来装碗，遵循着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再吃主食的这个顺序而进食，就可以帮助你有

0: 效的来控制血糖哦。
1: 对，另外这一拳的主食，你可以适当的把一些精米换成糙米，
0: 是的
1: 啊，和一些粗粮，适当的就是选择一些这种低升糖的食物。
0: 哎，没错没错，就是从这个饮食习惯的源头来控制啊，还是非常管用的。而且与此同时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碎片化的运动。
1: 哎，这个我最近正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就在办公室嘛，有时候我要看一些那个就是审片子或者是干嘛的时候，我就起来
0: 动一动
1: 动一动，或者是贴墙站着，是吧，反正就眼睛不休息嘛，但是身体可以活动活动，
0: 抓紧一切碎片化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哎，
1: 然后比如你要刷剧，很多瑜伽是可以在床上做的
0: 啊，没错，
1: 把手机往床上一搁，然后该做什么运动做什么运动，
0: 哎，
1: 蹬个自行车啊，是吧，空转呐，然后还可以就是压一压腿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
0: 哎，
1: 这很多办法是可以自己想
0: 的，哎，没错，就是总之呢，抓紧一切时间把碎片化利用起来，长远来看对健康还是很有好处的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兴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琳。
1: Hello， 我是孙正苏美丽。
0: 刚刚就是聊到了说放暑假的这个事儿啊，然后笑嘻嘻说了，说他呢是高中生，哇，不容易哎。他说呢，暑假呢其实是准备要补课的因为下学期就要上高三了
2: 呀，那可紧张了。
0: 加油加油啊！他说另外呢，自己还要学声乐。
1: 不是，那你这个高考的时候是要选择艺考吗？还是说纯爱好？
0: 对啊，有没有就是目标的院校？
1: 对对对啊，然后他看样子应该是很喜欢
0: 单依纯，说想学习单依纯老师的唱法
1: 啊，
0: 加油加油啊！
1: 那还真的是需要一点沉淀的，我不知道对于一个高三的学生能不能有这种，就是能从歌声里听出故事的感觉啊。
0: 哎，是，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学音乐啊，还真的要趁早，无论以后做不做这个赛道。年轻的时候有这种和音乐相伴的经历，其实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1: 但我觉得如果你不把它当做自己的事业，其实当做爱好也挺好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唱歌啊是吧，或者是 K 歌啊，其实都是一种解压的方式。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当你不开心或者压力大的时候，你就 K 歌唱高音。
1: 哎，我跟你说，
0: 这多治愈呀！
1: 说到唱高音，我跟你说，现在能唱高音的歌手也不算多呀，
0: 就是要数一数。
1: 对啊，这个要跟那个笑嘻嘻说一下啊，这个你要关注一下我们了，因为下周一我们将会拉一个特别高音的人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来做客。
0: 哎，对喽对喽，
1: 星期一的下午4点到5点，就是在我们晚高峰开始的前一个小时，苏建信将要做客893，
0: 死了都要。苏建信啊，会来我们893做客。
1: 对对对，
0: 就在下周一的下午4点到5点钟。那如果说您刚好是信的粉丝，而且呢想要去了解关于信的音乐故事，可以来锁定我们的直播《倾城之约》。
1: 对对对，
0: 让你呢跟信一起感受一下音乐故事，尽兴而活。
1: 是，也是因为在今年的7月份，苏建信将会到这个福州来开演唱会。
0: 哎，是的，
1: 是的。演唱会呢来到福州站，那这一次呢除了来到这个我们福州台做客之外呢，顺便也就会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这次巡回演唱会福州站的一些情况。
0: 哎，没错，
1: 到时候如果开票记着抢啊。
0: 哎，对对对，分享分享这个演唱会台前幕后的最新故事。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到时候我们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一起并机直播，在4点到5点钟的时候，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倾城之约。
1: 对，
0: 和信云端相见吧。
1: 到时候西西你要是想问一些什么音乐方面的问题，哎，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0: 哎，是因为西西刚才跟我们讲正好是
1: Sorry。
0: 他说4点到5点他还没放学。
1: 哦，
0: 是哦是。

0: 哦，就是在上高中嘛，
1: 对对对对，
0: 哎，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蜻蜓 FM 可以听我们节目的回听啊。另外他说唱歌其实是他自己的爱好
1: 哦，
0: 那他是学。
1: 哦，
0: 我看有人刷一下
1: 有人提醒我们的人高中生要上课呢，你们两个人在怂恿人家逃课，
0: 忽然间忘了这个细节了。四点到五点的时候，他还没有放学，
1: 对对
0: 下班了没有放学。他说唱歌是爱好，然后他呢是学中医的，那目标的院校是浙江特殊教育学院。因为笑嘻嘻是我们福州盲校的同学，是福州盲校的学生，
1: 太厉害了，
0: 一定会得偿所愿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明年应该就是高三吧？那我们其实也是期待着
1: 今年就高三了
0: 今年就高三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着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啊。
1: 但是我是觉得哈，就是可能你要比普通人要付出的更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想汲取力量。893时刻在你身边，
0: 是的是的，永远陪伴着你
1: 啊。
0: 然后 MC 也有期待啊，他说以后可不可以陆陆续续的多请一些明星来做客呀，
1: 那得明星有空 对吧，
0: 努力中，
1: 我们也想请啊，那问题是人家就有没有空来
0: 得有档期嘛
1: 对对对，
0: 哎，实在不行，
1: 你看多少明星这音乐去上综艺
0: 对，往
1: 音乐上综艺，人家也不愿意到这来了，那也不是我们错呀，
0: 也没有啊哎，想当年高子姐姐在做音乐潮的时候就有很多歌手啊，这个出专辑的时候要来我们这里打榜，
1: 重点是现在他们也不出专辑了呀，
0: 真是的，这事儿说能来就来，他们现在不怎么出专辑了。
1: 对呀，他们都是在网上，
0: 对吧？
1: 动不动就
0: 发个新歌，
1: 对对对，
0: 发个单曲啥的，
1: 他们也不发专辑了，
0: 别懒了，
1: 可以过来了，
0: 对吧？催催他们，催催我的偶像杰伦什么时候可以再发一下新专辑什么？
1: 哎，人家这不是才发的吗？你又催上了，
0: 这高产嘛，是不是？
1: 人家5年才整一个，才整个十几首歌，容易吗？
0: 哎呀，我可真是黄世仁。哎，所以呢，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时候4点到5点钟的时候锁定收听893的倾城之约，
1: 对，
0: 和苏建信一起聊一聊台前幕后的音乐故事。当然了，再来关注一下出行的最新消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金山大道的部分道路沥青坍铺施工期间呢，发布了一个交通管制的公告，就是在6月29号的晚上11点，一直到6月30号的6点，金山大道菊园洲大桥往金山大道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在6月30号的晚上11点到7月1号的6点，金山大道往菊园洲大桥的方向禁止车辆通行。
1: 对，其实这个时间点基本上也就是大家睡觉的时间。
0: 哎，是是是啊，
1: 就是提醒那些出来吃夜宵的朋友要绕开一下金山大道。
0: 哎，没错，这个开夜车的朋友们啊，也注意一下，及时的调整一下自己出行的变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琳。
1: Hello， 我是孙正思美丽。
0: 哎，最近这段时间呢，有一个话题啊，也是上了热搜了，就是微信迎来了史上最大的更新。
1: 说的是那小微吗？
0: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这个功能。哎，
1: 我要提意见。请问，测试版，就是所挑选的人群你是怎么选出来的？
0: 哎，你是测试版那个人群吗？
1: 不是
0: 哦，
1: 重点是我们对面办公室一大爷居然是他的测试对象，
0: 这个完全不是这个受众群体嘛。
1: 我就很好奇了，他们这个测试这个选人是怎么选的呢？
0: 明明是就是年轻人，这个上班族更应该来测试测试嘛。
1: 你大爷，你给他测试，你他这辈子也不会用啊，
0: 人家也不一定需要啊。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啊，开启了一个小范围的内测了。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我们的听友朋友有没有你正好是内测资格的用户，
1: 有没有试过这个新的功能？
0: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他的名字叫做小薇。
1: 我觉得他以后不能用那个两点儿，就应该挂个小薇在上头，
0: 对吧？一个 girl， 一个女孩子，
1: 对啊，但那
0: 好看一点的，
1: 跟那什么包是不是有点类似了？
0: 对，多少嘛，某包
1: 啊。
0: 这个小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体验过，因为现在其实还是一个内测的阶段啊。内测这个阶段呢，你是不是这个内测的用户，这个真的不好说。如果微信官方选定你为内测用户的话，可能你就有体验过这个小微的这个功能了。
1: 对，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是被他选中了的，那就抓紧时间给他用一用。
0: 对对，看看好不好用，
1: 帮他测试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做好人机互动的这个感觉，
0: 感受如何？
1: 是的
0: 啊，当然我们办公室的记者还真的就是有成为内测用户的啊，
1: 尝试了一下是吗？
0: 尝试了一下小微的测试版，就是进入了小微之后呢，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基础的功能，包括日常对话呀、文件阅读啊，还有设置提醒、发消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等等等。
1: 转账也可以，
0: 转账也可以用这个小微。
1: 你别给我转错了哟，
0: 放不放心呢？
1: 转多了也不行啊。
0: 这个转账我目前虽然说我没有用过啊，但是目前我觉得还是自己手搓比较好。现在呢 AI 真的助手可以覆盖我们日常的方方面面了啊，转账这个它也可以代劳。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用法，比如说给妈妈发生日快乐啊，转账给某某某某某，提醒我5分钟之后喝水。你只要说对这个小微发出这个指令，那他就可以根据你的指令来进行操作。当然了，就是发消息的时候小微会二次确认哈。面向好友转账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我们手动的来输入密码的。
1: 所以他还是比较谨慎的。
0: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动动嘴然后让他跑跑腿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一件事儿啊。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就是现在大家用这个 AI 助手啊，包括手机上的 AI 软件，更多的是用在哪些方面。那大家可以来结合自己的工作日常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就是现在你的工作有没有就是用到 AI 的这些软件，你都日常用它来干嘛。
1: 我看这个小微说他无法读取用户的私聊以及群聊的内容，也就是说他在隐私处理这方面还是你有做到一点的这种规避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单纯的就是你想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
0: 是
1: 他不会随意的乱看你的东西。
0: 那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1: 对
0: 啊，目前呢小微也是打通了公众号和视频号，在任意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页面呢，您直接点击小微就可以对当前的内容进行分析总结。大家后续如果说它全面面向所有用户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啊，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刷短视频太浪费时间了。然后你想看一些短视频，但是你还不想浪费这个时间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视频转给小微说，哎，我没空，你帮我总结一下这个视频到底说了啥。小微就可以根据这个短视频的内容帮你生成文字版给你总结。
1: 甚至是我觉得它就是比如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聊一个东西，比如说要找一个人来聊哈，但是如果你又觉得说，哎呀，我怕我聊的就是露怯或者什么的，你可以跟他聊。
0: 哎，
1: 他不会笑话你，但也难说，
0: 就是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把自己的秘密喂给 AI 这种事情，就是跟 AI 聊天，
1: 那他知道的会不会太多了，
0: 是吧？这个饲养 AI 啊，就是喂 AI 什么内容好像还真的是有讲究的。但是相当一部分的朋友现在就是跟自己的 DeepSeek 啊，这个豆包啊，
1: 但我跟你说，从小微选择这个他所认为的优质且适合用户的这个东西上，我觉得他的眼光就不是特别好。他选中你了吗？
0: 没有。
1: 我也没有。
0: 他是觉得我不配还是怎么样啊？明明咱俩这用
1: 是因为咱俩太聪明了，不用他服务。
0: 可能他觉得咱们两个可以自己独立的解决问题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成为这个内测用户啊，如果说有优先使用的还真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那当然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小微呢它具有记忆功能，就是开启之后可以记住重要的对话历史，让之后的回答更符合你的需要，而且呢可以对你的记忆形成一些个性化的推荐。
1: 哎呀，那你说话可得小心了，不要说那些不该说的，
0: 是吧？
1: 他会给你记小黑本
0: 啊，万一我要是之后背后蛐蛐别人的话让他记录了可怎么办呢？而且与此同时，
1: 他会不会支持语音识别啊？就是比如说，我拿了你的手机，我问他一些，哎，他有没有说我坏话呀？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说那个美丽的坏话呀？

0: 他会不会给你巴拉巴拉巴拉都扒拉出来呀？
1: 用户显示，静林在2026年7月几号的时候曾经有提到过孙正孙美丽，太危险了。哎，但是确实是啊，就是在内测结束之后呢，他也会根据情况啊来陆陆续续的分享给更多的用户。那目前呢，就是还是在内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期待着啊，之后他正式上线的时候呢，可以用他的这个智能帮助更多的人。
0: 对呀，他据说还可以点餐呢。
1: 哎，是是是，基础操作之外呢，小薇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可以用这个小程序来完成服务。比如说你要点一杯奶茶啊，说出你具体的要求，他就可以来帮你去点外卖，
0: 就是在小程序上完成你的这个下单，并且需要这些确认。
1: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太期待了。
0: 哦，这个好方便呢。
1: 哎，是的，是的，这是切实的满足了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需求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7: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0: 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2: 893，先听为快。
3: 那样忘掉夜灯。
2: 百纳娱乐推荐任素汐主打单曲《夜灯》。

对离去之人的惦念，对未来人生的期许，都揉进摇晃灯影里，温柔戳中人心底关于离别与陪伴的柔软心绪。旋律质朴却满含重量，樊冲作词作曲。

0: 生。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等等，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大家好，我静林。
1: Hello， 孙美丽。
0: 哎呀，君，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我有想过但是没敢说出来的一个小诉求。
1: 哦，
0: 刚刚就是说到了说这个小薇啊，还有一项新的服务，就是说这个点外卖这个事儿，
1: 点餐。
0: 然后君说了，你好小薇，帮我点一杯某名的奶茶，要5块钱以下的哦。
1: 小薇会说，你稍等，我现在去给你烧水。这怎么可能呢？
0: 人家只管帮你点外卖，还没有开通把外卖的价格打下来的这个功能。
1: 人家开的是点餐，
0: 嗯，
1: 不是在给你砍价的功能，好吧？
0: 要给这个微信后台提一个建议，就是能不能让他后续啊，就智能一下，帮我砍砍价什么的。
1: 对，我觉得他可不可以，比如说当凑满了10杯以后，可以有一个折扣价格。
0: 然后在刚才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下周一的下午4点到5点，我们会欢迎苏建信做客我们的893直播间，
1: 对，
0: 来跟大家讲一讲音乐台前和幕后的故事。
1: 是，
0: 然后 MC 也有跟我们讲了，说离歌也是他拿手的歌曲之一
1: 啊。来，那个周一的时候记着来这个踢馆啊。
0: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到时候在周一的时候，在倾城之约里面，我们也会就是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时段可以来跟我们 Q 一 Q， 就是来说一说你和信的音乐故事。然后到时候呢，如果说你有这个唱信的经典曲目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吼两嗓子。
1: 对啊，
0: 光说不练假把式，
1: 就是让他点评点评啊。
0: 哎，对对对
1: 啊，帮助你在短时间内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是呗是呗，而且就是看一看说，信老师，我这个有没有学音乐的天赋啊？然后新老师就说了，说马上就暑假了，你可以报个班学学。
1: 再说了，如果你唱得好，能不能有这种可能性？7月25号他在福州站的巡回演唱会，请你来做嘉宾。
0: 哎呀，这个饼画的多好啊，咱俩。
1: 这是我说的啊，不是他说的。别到时候找他要这个名额，我们不负责的。
0: 可以在下周一啊，4点到5点的时候来锁定我们的直播。那当然了，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7月马上就要到了，其实暑假也要到了。福州市教育局呢也是发布了关于下发2026到2027学年幼儿园、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的校历通知。那根据通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年暑假、寒假和明年暑假的消息哦。
1: 如果说按照正常的规划，今年的暑假应该是从7月4号才算正式开始。
0: 是是是，
1: 但是9月1号正式上课，
0: 就是休2个月又要开学了。
1: 原则上说都没到2个月，就快2个月。
0: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这么快呀。
1: 是是是啊，那是寒假的话呢，是从2027年1月28号寒假开始。高中和中职呢是从1月30号寒假开始。
0: 哎，是的。
1: 中小学、幼儿园呢是2月22号正式上课。
0: 哎，没错，寒假的时间现在也出来喽，
1: 也挺短的，也才22天。
0: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好快呀！明年暑假的时间也是出来了、
1: 明年的都来了。
0: 这个过了今年的假期，你就可以看一看明年了。
1: 明年的暑假还远吗？
0: 初中小学、幼儿园呢是2027年7月3号暑假开始，中职呢是2027年7月7

0: 号暑假开始，高中2027年7月14号暑假开始，中小学幼儿园是在2027年8月31号暑假结束。
1: 但是我觉得笑嘻嘻的这个明年的暑假应该是从6月9号就开始了。
0: 哦，
1: 对，他高考一结束，他就开始放假了。
0: 星辰大海，会有更美好的未来等着你哦。
1: 但是6月23号左右出成绩，我就不知道你的暑假会是什么样子
0: 了。到时候来跟我们好好分享分享好消息啊！
1: 是的，希望到时候能够考上你理想的这个学校了。
0: 是的，是的，就是关于暑假的记忆，还真的是挺难忘的。就是我们学生时代的暑假啊，你会发现不同的学生真的各有各的过法，不同的神兽呢也有这个暑假的安排方式。所以今天呢，也想跟大家来好好聊聊关于暑假这件事情啊，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学生时代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暑假都是怎么安排的？就你的假期都是怎么过的呢？然后包括说聊到寒暑假呀，真的就是绕不开，哎呀，这样好扫兴啊，就是假期作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就是不同的小朋友还真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小朋友他可能是在开假，就是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作业都做得差不多了，或者是他会飞速写作业，然后用剩下的时间用来玩，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小的一部分，可能相当一部分的朋友呢会是就是假期很嗨，或者是去上一些兴趣班，然后等到假期要结束的时候开始疯狂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
1: 对啊，
0: 哎，您又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呢？都可以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当年你的假期生活还记得是怎么安排的。
1: 对，你就 MC 这种的，他铁定是没有暑假作业的。明年就没有暑假作业了。
0: 对，我就感觉他一定是当年假期都过得很快乐的那一种啊。
1: 对对对，
0: 包括说这已经为人父母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您家娃的假期都是如何安排的呢？
1: 你想怎么虐你家娃？
0: 嗯哼。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现代，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就是三长两短。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三长两短是哪三长哪两短呢？又出自哪里？今天小佳就和大家来说道说道三长两短，点出明代范文若所著鸳鸯棒会踢我还怕薄情郎舍倒我的女儿，去一路寻上去，万一有三长两短，定要讨个明白。形容意外的灾祸或事故，关于三长两短的来源有三种说法。第一种与棺木有关，棺木一般由六块木材拼成，这六块木材各有讲究，上面两块长的叫做天地，左右两块长的唤作日月，前后两块木板较短，前面的唤作彩头，后面的唤作彩尾。所以一个棺木包含有四块长木板和两块短木板，但棺木是活动的，只有尸身入殓后才会钉死，所以人们就以三长两短来形容棺木，而棺木又与死亡有关，久而久之，三长两短就成了灾祸和事故的代名词。第二种说法与铸剑大师欧冶子有关，相传欧冶子铸了五把名剑，其中三把长剑，两把短剑，皆是削铁如泥的神兵利器，常人遭遇必然九死一生，所以就以三长两短来代指灾祸和事故。第三种说法与祭品有关，三长指三炷长香，两短指两个蜡烛，这些东西常人是无福消受的，只有往生极乐之人才会享用，所以就以三长两短代指死亡。后来又加入了幸灾和意外的意思。听完三长两短的三种解释，你觉得是哪一种呢？
4: 智慧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哎，时尚就是美丽。
1: 哎，您下班了吗？您所在的位置天气如何呀？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跟我们说起来、聊起来。
0: 对。
1: 然后刚刚有跟大家有分享过，其实这两天呢，我们福州还是雨水相伴的。
0: 这个周末也基本上都是雨水这个频繁出现。
1: 嗯、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越到这个时节啊，我们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时候的一些好物。
0: 再加上马上不是要到这个暑假了吗？
1: 没错。
0: 带娃出去到海边玩。

0: 玩，我觉得真的特别好。而且你会发现啊，现在有一些洞洞鞋它设计的真的非常百搭，
1: 嗯，
0: 就是无论你是高个子还是小个子，无论说你是出去玩还是日常的职场穿搭，总有一款适合你。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2026就可以进我们的商城了。这个有跟大家分享过好多天哈，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卡洛驰洞洞鞋。
1: 是的啊，那应该说它有成人款，
0: 嗯，
1: 也有小朋友的这种这个款式，
0: 哎，没错，
1: 所以你完全可以当做一个这个亲子这个搭配，
0: 哎，没错，没错。
1: 然后呢，现在这个全系列的统一底价呢是189，
0: 哎，没错，
1: 还是限时秒杀哦，
0: 哎，限时秒杀，因为大家可以去专柜看一下，卡洛驰的专柜都是原价400多的，而且暑假旺季还不打折。现在呢，在我们平台上可以帮你砍掉所有中间商的差价，189元就可以买卡洛驰专柜原价400多的洞洞鞋了。这个呢，您可以结合您日常不同的需求选适合您的款。如果是女生的话，可以选云朵款，这个就是比较秀气显瘦，包括说特别适合海边度假。如果是小个子，就可以冲泡芙款，这个可以帮助你增高修腿，而且呢还会有一些亲子款，包括一些适合职场的简约耐穿的贝雅款。所见即所得，总有一款适合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2026就可以啦。继续回来啊，今天问一下大家，就是关于暑假的这个话题，您还记得您的学生时代暑假是怎么过的吗？
1: 嗯，
0: 包括说写作业这件事儿啊，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假期刚开始就把作业写的差不多的啊，就开始赶作业的，还是属于那种假期结束了才临时抱佛脚的小朋友呢？
1: 是的啊
0: ，MC 有跟我们说了，说他的暑假呀，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有去旅游的时候，然后还有的时候会去踢球，包括说暑假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打游戏啊，当然也有就是上课外班的这一种。
1: 嗯，
0: 这个童年好幸福哎。然后顺便呢，还 Q 了一下美丽姐
1: 哦，
0: 她说，我感觉孙美丽的声音有的时候和潘潘是有那么一丢丢像
1: 哦，
0: 真的假的？
1: 可能。在那个音调上是有一点像，就是，
0: 像吗？
1: 我们两个人的声音都是会偏中音一些。
0: 嗯，
1: 对，嗯，好。另外，笑嘻嘻说，自从上一次独自去厦门听了陈妹妹的演唱会之后呢，
0: 哦哦，
1: 妈妈对于独自出行，哎，有点不太放心。
0: 哦，
1: 啊，哦，不不，是一点都不担心了。哎呀，
0: 天乖乖，地乖乖，陈妹妹的演唱会啊，
1: 对啊，那是说，所以说。下个星期，
0: 嗯，
1: 妈妈说了，让她自己回家，
0: 嗯，
1: 哦，已经帮她把这个高铁票买好了。
0: 哦，
1: 坐高铁从这儿到赣州的话要3个多小时。
0: 哦，假期回赣州。
1: 对，如果坐动车的话要4个半小时。
0: 不容易啊，嗯，哎，但是其实我们的邻居省份应该还好。
1: 赣州，就是也是，美味很多呀。
0: 是的，是的，嗯，主要是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平安第一。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印象里我的假期，学生时代我的暑假还真的就是和家里的老人一起过的，就是父母都在上班嘛，哦，那个时候就是在爷爷和奶奶家，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还真的是那种就是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假期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补作业的那种小孩儿。简直就是精卫填海啊。然后那两个月的假期里面真的是超级快乐，就是你可以下河去摸鱼，
1: 嗯，
0: 然后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大地里面采一采果蔬啊，采一采植物啊，陪他们来散散步啊。然后当时呢每次的暑期档都会有各种各样好看的电视剧，像什么家有儿女啊，
1: 我爱我家呀，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还珠格格啊，
0: 可以一起看电视实现追剧自由，哎，看个动画片什么的，简直太快乐了。
1: 我因为也是爸爸妈妈都要上班嘛，
0: 嗯，
1: 我就记得反正他们是4年有一次假期，
0: 哇，
1: 一次比较长的假期，
0: 哦哦，
1: 探亲假嘛，
0: 是
1: 因为父母都不是本地人，
0: 嗯，
1: 所以。就我印象当中很深刻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年是爸爸妈妈就是请了就是探亲假一起探亲，
0: 嗯，
1: 这一趟走下来真的就是挺有趣的，就是从首先从福州出发，
0: 嗯，
1: 然后坐火车到南昌，
0: 哇，
1: 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啊，就是普通的那种火车
0: 绿皮火车，尬油尬油尬油，
1: 然后从福州从南昌再坐火车到北京，
0: 哇，
1: 他到北京去看了故宫。

0: 宫啊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哈，然后再从北京坐飞机到这个叫什么叫青岛
1: 哦，山东那边、
0: 青岛，然后到了玩了一圈以后呢，从青岛再坐船到上海。
1: 天哪，
0: 然后从上海又坐船回了福州，
1: 环绕中国大半圈啊。漫长的假期，
0: 重点是你没发现吗？他好像把很多的交通工具都坐了一遍，
1: 就是又有火车又有飞机
0: 还有轮船
1: 啊，对对、天哪，这样的童年好幸福哎。
0: 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暑假就这个印象是特别深的，
1: 是吧是吧、
0: 当然也有补课，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了。
1: 哎呀，这个快乐的回忆啊真的会持续很久。
0: 对 对
1: 我最近刷到一个关键词叫这个记忆利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记忆其实是有利息的
0: 哦。
1: 比如说童年时期旅行这件事儿啊，就是学生时代出远门这个事儿、就是看似好像说是哎你又出远门又花钱这这那那的，哎小孩懂什么呀，但是其实就是这一份记忆它可以伴随着你去治愈你很多年，
0: 它是可以记住的。
1: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有没有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就是觉得哪里比较好玩？
0: 坐船比较好玩
1: 是吧、
0: 因为坐火车也好坐飞机也好都是我们平时就是比较容易接触的嘛。那时候我小，那个时候可能十几岁吧，
1: 十几岁，
0: 对，然后坐船，然后我还好是一个不会晕车晕船的人，
1: 旅游圣体。
0: 我妈就不行
1: 是吧、
0: 对，她全程都是躺在那个床上的，只有我跟我爸两个人，啊呀这些人开心的要命，
1: 一样的票价亏得慌，
0: 从船头跑到船尾，从船尾跑到船头，
1: 天哪、坐船然后看海，
0: 对，
1: 坐游轮的那个瞬间、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超级赞。这些城市走一圈下来，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0: 我觉得青岛很好。就给我的印象就是青岛其实是一个很，就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很慢节奏的生活，
1: 真好，
0: 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你看它很多的像什么栈道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它的那些沿海啊，
1: 哇、
0: 还有什么那个蓬莱阁啊之类，所有的这些景点你都会觉得、都是属于那种慢悠悠，你可以一边走一边逛，是不被时间所打扰的
1: 文艺青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笑嘻嘻也有跟我们补充啦，他说他的寒暑假呢基本上都是和外婆还有弟弟一起过、而且呢天天啊和弟弟打架，
0: 这也是美好的记忆。
1: 如果现在呢我们都有手机了，而且我们都长大了 就是没有打架这回事了，
0: 现在都打手机了
1: 啊、现在呢有新的打的地方了然后话也不怎么说了啊，真的很怀念以前的那个还可以打架的时光。
0: 是
1: 啊，吵吵闹闹的啊，虽然说自己打不过弟弟，然后呢自己说写作业这件事儿啊会秉持着先把作业写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都可以好好玩了。然后语文也有作业，但是语文的作业很简单啊，就是写日记还有作文还有一些生活实践作业，就是去外面走走盲道啊，而且每天都要打卡。
0: 哦，挺丰富的啊，
1: 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啊，可以多多接近大自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啊。
2: 各位好，我是静林。
3: Hello， 我是孙哲孙美丽。
2: 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就是关于暑假的一些记忆。 MC 刚刚有说了，说自己呢在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从厦门坐着游轮去了日本，拍了很多风景照。坐着游轮去旅行，哎，这个体验感还真的挺不错的啊。哎，现在我觉得游轮上的一些服务的这个设施啊，做得特别的好。
3: 最近我们自己中国还有自己的大游轮，
2: 是的，是的，
3: 对吧？
2: 最近这段时间，我也是总能刷到一些就是游轮旅行的短视频呐、啊，这个软广啊，包括一些帖子啊，就是看到的内容呢，基本上都是。这个首先看海的风景啊，360度无死角，这个就不必说了。然后游轮上还有一些娱乐设施，像那个碰碰车啊，还有那个飞行体验呐、还有像十几家餐厅都在这个游轮上面，然后中餐西餐都有，你可以随便挑随便选，感觉这个体验感还蛮诱人的。
3: 是啊、然后因为就怕你无聊嘛，它还有很多的这种娱乐设施。
2: 哎，是的，是的、哎，其实啊，就是我还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因为有一些朋友他是会在高三毕业的，就是上大学之前的那个暑假，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规划，就是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出去玩，出去旅行，然后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兼职打工，然后有
3: 考驾照，
2: 对，考驾照，然后考这个证那个证。然后我
3: 首先做的第一件事烫头，
2: 烫头，有的做双眼皮什么的。然后 MC 刚刚有分享是说高中毕业以后的那个暑假嘛，然后现在站在我和孙美丽我俩的这个视角去回忆的话，我觉得那个暑假真的是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个漫长的暑假了耶。
3: 那证明你是考得不错的
2: 啊、是
3: 考得不好的可能
2: 好真实
3: 就不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了、
2: 对吧。然后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就是当然了这个暑假怎么过，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过法啊，都有自己的这个选择自由，其实没有对与错。但是我觉得站在现在这个角度来想啊，就像兼职啊或者出去打工啊，你以后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打工。哎，但是说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真的，
3: 对，你一旦工作了要请假呀什么东西就会比较麻烦。
2: 没错，你有漫长的时间可以用来去打工，
3: 对对对，
2: 去干活去工作。但是你说学个技能或者是有一次见世面的机会，我觉得真的其实可以趁着高中毕业的这个暑假好好来规划一下，这一点还是蛮不错的啊。然后玉元兵他有说了，说呢自己小的时候啊就是属于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假期呢作业就是提前完工的那一种，然后呢放假头一周自己就会非常自觉的列好每天的作业清单。报恩小孩啊，这是。他说呢，当时呢是上午会写2个小时的数学卷子，下午呢就是按照要求学学语文呐、或者文科类的，做做英语阅读，然后傍晚的时候再出去玩，然后七月底就能做到所有的作业全部清零了，然后剩下一个半月就是出去玩也可以，或者有的时候会去看看图书馆呐、学学画画啊。自己当年就是那种完全不需要爸妈催的那种小朋友。
3: 哎呀，真的是，这孩子，你这怎么投胎到你爸妈那个家里去的？
2: 梦中情孩儿
3: 是啊，
2: 这个真的是还蛮羡慕的啊。
3: 这个爱读书说了，说这个我是属于那种折中派的选手，不会一口气写完，但也绝不推到最后，
2: 是吧？
3: 啊，每周固定分配少量的作业。哎呦，我们这都是好小孩呢啊！周一到周五每天完成一点儿啊，但周末会出门，然后或者是和亲戚短途旅游，
2: 哦，
3: 也就是既能够好好放松，也不用临近开学疯狂赶工，就压力小的特别多。
2: 哎，我觉得这个还真蛮不错的。
3: 对，
2: 其实现在想想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女娲补天型的选手啊，就是精卫填海的这种，其实

0: 也不能怪我们没有毅力，主要是什么呢？当年我们放假的时候，暑假的诱惑简直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家家户户还看电视嘛，然后暑假基本上全都是热播剧的黄金档，然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因为有的时候你在那里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是家长可能还在那边看着电视，对啊，家长也在放大假嘛，然后也在那边看着电视，你就听着那个电视剧的声音啊，你真的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写作业。
1: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播那个热播剧，它不是播一集就完了，
0: 对对对，
1: 它是一播播一下午，
0: 没错，整个下午都是。就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武林外传》，然后《家有儿女》，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当时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全都是黄金档。
1: 对啊，你说它一播一播一下午，那你这一下午可不就在那儿上过了吗？
0: 对呗。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说父母还在上班的时候，我还研究了一种打法，就是如何让父母以为你这一个下午啊都在做作业。就是电视的这个温度你要把握的刚刚好。那个时候你有的时候会撒谎嘛，说哎，你下午学习了吗？学习了。然后爸爸妈妈就是摸一下那个电视的后面。
1: 现在学啥了？学？现在没有了。现在你摸不着后面了吧？
0: 现在手机反正是。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就是您当年的暑假是如何规划的，您还记得吗？就是当年的暑假作业哈，你是属于那种提前都完成的啊，这日日精进九九为功型的，还是属于那种精卫填海型的呢？都可以在八九三音乐广播或者是九零幺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留言给我们。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各位好，我是静林。
2: Hello， 我是孙娟孙美丽。
1: 哎，我们的听友朋友还有补充啊，他说这个自己呢现在其实就是指奋笔疾书的抄内科的各种病症的临床表现和诊断要点。
2: 不是你才上高二吗？
1: 啊，应该也有学这个医学方面的知识啊。他
2: 哦，高二就开始接触了。
1: 这个他说呢，还要八点前抄完。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八点之后呢，要追歌手啊，追自己的偶像
2: 啊。原来如此。
1: 那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七点半之前啊，这个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完。他说他知道写不完，没事没事，量力而行就可以了嘛。
2: 对呀、啊，这不是才星期五的吗？这后面还有两天呢。
1: 这么想想，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文化课、专业课。然后包括说自己的爱好，三手抓，斜杠青年呢，这是、很好嘛。然后小凯说了，说这个自己放假的时候啊，是属于那种前半个暑假彻底放飞，那个时候呢是天天蹲邻居家打游戏啊、然后是从八月中旬才慌慌张张的开始补作业，那白天呢是被家长盯着写，晚上偷偷的藏手机，写作效率极低。那最后的三天呢，昼夜颠倒，女娲补天，就是手写到发酸的那一种。
2: 朵朵也是啊，朵朵也说了是绝对的这个纯纯的拖延症患者
1: 啊、
2: 总觉得假期时间很长，那可确实很长，两个月的嘛啊、一天拖一天，直到八月下旬，看见班级群里同学晒了自己完成的作业，瞬间开始焦虑了、连续一周每天写五六个小时，而且是一边哭一边赶上作业。
1: 哎，真的，我觉得相对比起来啊，大家的这个提前意识已经算是非常强了。就是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大家不要学我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反面教材。就是有一些作业啊，你说补的时候还真的蛮好补的，但是有一些作业真的没有办法补。我现在还记得啊、就是当年我上初一的时候，有一年寒假还不是暑假，我的语文老师呢留了一个作业，就是假期的时候读完《水浒传》，然后
2: 让小薇小薇给我现在迅速的讲解一下。
1: 然后呢这个还不算完，你读完《水浒传》之后呢，然后你要每期都写这个读书笔记啊，就是每天都要写一篇读书笔记，就比如说今天啊第一话啊讲了什么什么什么啊，自己有什么感受。那这个东西它没法补的一点是在于，首先你不可能一个晚上就看完《水浒传》，
2: 是。
1: 其次呢，你要补的话，你必须得有这个看的过程，你得写出这个东西来，否则你得写都没有办法写。然后呢，直到啊那个时候，那个假期在热播的一个剧叫做《春光灿烂猪八戒》。

0: 你不是写了那个吗？
1: 没有没有。然后直到假期快结束以后的前三天，就是那个剧还在热播，还在播。然后真的就是一直在看这个电视剧哈，就是无心写作业，无心学习。直到离开学还有两天的时候，然后我看着我写的这个字数啊寥寥无几的这个周记本，我陷入了沉思。水浒传的朋友们，
0: 你是不是该想、我还要不要去学校报到了呢？
1: 那那一瞬间我真的就是心里面啊就编辑各种各样的就是对老师道歉的一种方式，包括说这个该怎么办，因为两天我绝对怎么补都补不完，那个时候还没有豆包，没有 DeepSeek， 我也没有办法让这个 AI 来替我生成，只能就是离开学的前一天，前一整天。
2: 哎呀你快闭嘴吧，这些孩子们到时候听到了他们的暑假作业都让豆老师做咋整啊。
1: 所以嘛，然后就彻底就是没写完啊。然后第二天的时候，这个怀着一个忐忑的心情面对着语文老师，
2: 结果语文老师说：“这项作业可以不用交。”我赚翻了，有没有？
1: 哎呀，惨痛的记忆啊！真的，这加班加点的写，手都写酸了啊，太过分了啊！
2: 哎呀，还有这个也是蛮有意义的，说高二暑假跑去上海看曼联。
1: 哇，你的业余生活太丰富了吧！哦、啊，给我们分享的照片，
2: 对，
1: 高二暑假
2: 虽然都看不清那是谁。
1: 天哪！哎，当年这个应该是当年的像素吧？
2: 对，
1: 高二的暑假跑去上海看曼联，
2: 哦，可以看清是谁
1: 啊、哦？这个青春可真的是热辣滚烫。应该也是挺难忘的一个记忆了。
2: 我觉得今年的暑假、前半段其实还是可以关注一下那个世界杯的。
1: 是的，是的。
2: 那如果是真的是足球迷的话，还是蛮开心的。
1: 没错，就是有世界杯陪伴的假期，其实真的是挺快乐的一个事儿啊。然后小城晚风说了，说这个自己呢上学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开心的啊，就是作业没有存在过赶作业的这个事儿，是均匀分摊到整个假期。然后小杨有说了，说上学的时候。然后呢，之前是七月份的时候，前半段每天要出去打篮球，然后训练结束之后啊，回家可能有的时候会完成一些少量的作业，其实没有被作业太多的束缚，现在想想还是蛮开心的。
2: 还有这个小夏说了，他总抱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老师不会仔细检查的，一直拖到8月30号，连夜的赶完8张试卷，作文网上随便抄一抄，
1: 奇迹啊，真是
2: 啊。歪歪扭扭，开学直接被老师点名批评重写。
1: 这个现在啊，我发现了，就是小朋友们想钻空子，还真的没有这个渠道。因为现在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东西存在，叫家长群。有很多负责任的老师呢，他会留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说每天啊完成的作业要拍照上传到家长群
2: 打卡。
1: 哎，所以就是美丽姐的小朋友有这个
2: 没
1: 有这个要求吗？就是老师不会要求说你每天作业要传到家长群上吗？
2: 但是我同事有
1: 哦，
2: 就是他们那个语文老师有说了，每天一篇作文
1: 传到家长群，
2: 比如说300字或者400字的那个作文，然后必须每天上传打卡。他那个倒是真有，我是说，
1: 是
2: 哇，这老师真厉害，每天要看50多篇的作文，
1: 很负责任啊。
2: 但你别说，一个暑假下来，作文水平真有提高，
1: 是吧？就有日日精进，久久为功的重要性。所以你看看小朋友们学起来吧，有什么空子可钻的？天天精进，都给我传家长群。
2: 但你要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些作业对你来说，就像老师说这种打卡哈，对你来说是一定有帮助的。
1: 哎，是喽是喽。其实啊，你会发现啊，这个不同的年龄段，他的过暑假的方式有变化，但是其实对假期、对夏天的一个向往是不变的。
2: 但我觉得吧，就是放假这件事儿呢，还是以休息为主。
1: 哎，是喽是喽，
2: 该玩玩。该学学，咱不要互相影响啊，都不耽误，这事儿就不存在有问题。
1: 哎，对喽对喽，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啊，
2: 至少今天可以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哎，周末快乐，朋友们，我是静林，
2: 我是孙周孙美丽。
1: 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古方身巷、乡野宗祠之间，散落着一座座古朴雅致的古戏台，它们静默伫立百年，飞檐木梁间藏着闽剧的婉转腔调，一砖一瓦都镌刻着闽都大地的民俗文脉与市井烟火。福州古戏台的兴起源于千年不息的乡土民俗，古时福州百姓崇尚祭祀祈福，岁时节庆、秋收冬藏，神明诞辰都会搭台唱戏。唐宋以后，庙会文化日趋繁盛，戏曲歌舞渐渐扎根庙堂之间。到了明清时期，福州商贸鼎盛，文风昌盛，闽剧逐渐成型并广。

为流传，官绅宅院、乡村宗祠、各地会馆纷纷修建固定戏台，福州古戏台就此迎来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与戏曲文化。福州现存的古戏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三坊七巷一景坊的水榭戏台，也是福州独一无二的临水古戏台。这座明代古戏台建于私家园林之中，凌空架于鱼池之上，梁柱雕满花鸟瑞兽，寓意福寿吉祥。最绝妙的是临水造台的巧思，池水天然拢音，无需扩音，台上唱腔便清晰悠扬，绕梁不散。旧时世家大族每逢佳节喜事，便在此演戏宴客，隔水听戏，临池赏景，尽显闽都士绅的雅致生活。而遍布福州乡村的祠庙古戏台，则藏着最质朴的市井烟火。罗源、闽后、福清等地的古戏台大多依附宗祠宫庙而建，面朝大殿，北靠山门，遵循着祭神祈福、演戏于众的古老传统。每逢节庆，戏台之上锣鼓铿锵，闽韵悠扬，四乡邻里看戏闲谈，欢聚一堂。小小的戏台便是村落的文化中心，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的喜乐与期许。百年岁月流转，繁华更迭，多数古戏台褪去了往日的热闹喧嚣，却始终坚守在闽都大地。它们不仅是精巧的闽派建筑艺术品，更是闽剧、尺艺、福州评话等本土曲艺的传承沃土。一方小小的戏台，演绎着忠孝仁义的世间故事，承载着福州人的民俗信仰与乡土情怀。闽式生活第68弹，找个闲暇时刻，在戏台旁听听闽剧吧。婉转的唱腔穿过斑驳木梁，跨越百年时光，诉说着闽都文脉的源远流长，也让藏在古戏台里的福州烟火与古韵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呐。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丁用牛羊奶脂加鸡血丁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锦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清炖整只小牛，要求制尽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啊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箭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尾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其实烧尾宴还体现了中国南北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南方盛产的水产品频繁出现，比如螃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烧尾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回家做一道试试。

0: 啊，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那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哇，会得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吃明天的地方。千晒的吃花，哎，别多饿了。正晒的玫瑰，别给你个不正趣。好不好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阿伯，东阴望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近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高，电影亮点。

0: 哈，车顶多黑脑的人，能讲你讲哦，没好呀。车也应该快跑我怕咯。
1: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没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没那也没那也，给换顶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讲给你，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1: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都破会比较好。好嘞好嘞，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管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留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2: 一个，干活的吧，学拿吧，连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2: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内牙硬住外，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医啊。
0: 我养你都要，马英道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家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伯佬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嘢，我今天做好，所以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什么我闹妈可见谅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静灵静，好好不免，车都定得静静者，很闹嘞，也冇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又闹耶，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闹啊啦，唔好哩。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2: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行之间，一年四公会算，每每有翁的见笑。感谢八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全委六位温暖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不能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嗯，真棒。
7: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8: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

和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在我国的广袤大地上，每一方土地上都有它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如果您将这些特色美食再进一步细分，它们又会归到某个特定的场合里。比如福州喜宴上就有一道极具特色又含义丰富的糕点，菜头饼。菜头饼就是用菜头做的饼，而所谓的菜头啊，就是萝卜。作为福州有名的传统糕点，喜庆宴席的常备品，福州的菜头饼一般选用当地出产的白萝卜，加上猪油、熟花生仁、白膘肉等作为馅料，再将精面粉制成的酥皮压扁包馅，制作成饼坯，放在油锅中炸制。刚做出来的菜头饼皮酥馅香，清甜爽口，一口下去满嘴都是猪油和萝卜的香味，令人回味。要想做出美味的菜头饼，先要做出水油皮及酥心面团，接下来把水油面团切成块，搓成条，最后分成小块，每一块都要包酥，然后擀薄卷成圆柱形，再次擀薄卷成五六圈的螺纹状饼片，用刀平均切成两段备用。做馅儿环节也很重要，首先把白萝卜洗净后去皮切成丝，加少量的白砂糖拌匀，并挤去萝卜的部分水分，然后将白膘肉去掉筋膜切成细丁，把炒熟的花生仁研碎加热，与面粉、糕粉拌匀后加入白膘肉丁、猪油搅拌，这绵润美味的馅料就做成了。之后呢，就是包馅成型的环节了，先将酥皮压扁包馅，然后取少许萝卜丝放在馅料中间，将口包严，压扁成饼坯状，将我们包好的饼坯下入油锅，先用文火炸至饼坯浮起，翻动一下，如此反复，等到饼坯炸透炸熟后捞起沥干油就可以了。闽西的菜品向来是以精巧别致闻名的，菜头饼亦是如此。一期节目介绍下来，好想就这样端起一盘闽味十足的菜头饼大快朵颐一番呢。我想这大概就是美食的魅力吧。这里是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没有清茶没关系，没有沙发无所谓，阴雨天也好，月光下都行。有了书籍，有了电影，
5: 我背你吧。
4: 有了我们在一起，静静的，美美的。欢迎分享晚安宝贝小月读书。
6: 小月读书，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的是大作家小时候系列，红绸子滚筒，作者鲍尔吉原野。这一套大作家小时候是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由谢宗玉主编，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现在让我们翻开书。鲍尔吉原野是辽宁省作协副主席，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草木山河》《譬如朝露》《羊的样子》《青草课本》《让高贵与高贵相遇》《原野文集》《原野上的原野》《草言草语》等70多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百花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内蒙古文艺突出贡献奖及金质奖章，还获得了

朵日纳文学奖、文汇报笔会奖等等。他的作品收入大中小学语文教材，现为赤峰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书的乐口处写道，大作家小时候系列是一套作家们根据自身的童年经历为青少年创作的高品质文学作品。他是少儿文学图书创作中罕见的当代文学名家，跨界集中展现，让大作家为小孩子写大文学是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邀请的作家均是广大青少年读者所熟知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中成果卓著、有风格独具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曾多次荣获国内外各种大奖，如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高荣誉大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奖等等。本书系以多样的表达方式给儿童打下精神的底子，有助于指导青少年儿童构筑起丰富又高雅的文学底蕴，并以此助长文学理想，滋润青春人生。好，现在我们翻开的是大作家小时候系列其中的一本《红绸子滚筒》，作者鲍尔吉原野。书的目录部分第一章是童年的世界多么宽阔，第二章月光下的白马，第三章鸟像神一样生活，第四章芦苇为我指路，第五章干嚼炒米。好的，我们从第一篇开始读起。第一章的第一篇是逃离幼儿园。我四岁就踏上了逃亡之路，从幼儿园逃回家。幼儿园离我家很远，在印象中有三个天边远。我在幼时寡言懦弱，不知道怎样穿过光光响的大铁门，门平时锁着，由镶大金牙的转业干部看守。出幼儿园往东拐，有一棵遮盖天空的沙枣树，沙枣树长满刺和灰而微红的小沙枣，沙枣果肉只是一层沙，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沙枣树站在十字路口西北角，枝叶遮住了派出所的窗户。那时候赤峰没有打架偷窃的事，派出所比庙还清净。沙枣树对面是蒙委，北面是体育场和蒙医院，沙枣树成了方位标志。我跑过马路，手摸着蒙委的砖墙往前跑，从砌成花孔的砖墙往院里看，那里种了西瓜和香瓜。我的目光从蔫了吧唧的叶子间发现西瓜身上的黑条纹时，精神大振。西瓜，它傲慢地躺在地上，瓜叶为它遮阳。蒙尾的果树结沙果、冰子、鸭梨和樱桃，沙果树像蹲着的历史，举起一个结满果子的柴火垛，短粗胖。这些景物是我逃跑路上看到的，墙上菱形的孔像一幅幅画面连缀在一起，和鲁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的原理一样，一秒钟24格。我手摸墙跑着看过去，不耽误看西瓜的黑条纹，甚至看得见树上的樱桃上站着一只橙色的甲虫。甲虫壳上有6个黑点，从这边只能看到3个。我逃亡不是为了看这些水果，我才4岁，长托我要回家。再往前是一片平房，这是蒙委家属院。夏天每家院子里积雨水，小孩子们高兴地光脚踩水回家。拐弯，我要在军分区和辽河工程局的十字路口拐弯，否则就跑到木器厂和竹器厂了。我们家住在蒙公署家属院的最后一栋，如果不去幼儿园，我就和伙伴在房前的大坑捡煤核。煤核即所谓焦炭，轻而有孔，可燃烧。我们拿它当剃头的推子，在别人后脑勺上推一下，人疼得龇牙咧嘴。那时候马路都是土路，中间高，两边低，便于排水。我沿着干燥发白的大马路往家跑，我多在星期六的傍晚前回家，成群的雀。

鸟像风暴一样冲入辽河工程院院内的大柳树的枝叶里，天空的云絮如同金箔的鱼鳞。回家，我推开门时，每每把我妈吓一跳。我的突然现身会让我妈流一会儿泪，然后拿出好吃的让我享用。她和我爸常常下乡，不得已送我长托。我依稀记得我妈赞叹我的勇气和智慧，以四岁的年龄穿越这么多街道跑回家，像燕子一样，她说。这时常常在我回家一小时左右，家门又被推开，闯入失魂落魄的幼儿园的阿姨，他们遍寻我不见，最后绝望地来我家报丧，却发现坐在小板凳上吃香瓜的我。阿姨又惊又怕之心放回肚子之后，委屈地哭起来。他们只有二十出头，找我的周阿姨和四任阿姨哭的时候都端起胳膊擦泪，用右胳膊擦过双眼，然后左胳膊。阿姨哭完后，我妈搂住我，她知道阿姨要说什么了。阿姨说，孩子跟我走，让她在家里住一晚上吧，我妈请求。她跑回家多不容易呀，这是她想说而没说的话。不行，就这一次，我妈求情，绝对不行，她在家住一宿，以后就老往家跑，阿姨说。当我的胳膊被阿姨的手攥住时，我开始放声大哭。我对世界的所有不解，包括心理学说的迷惑、愤怒、压抑和恐惧，都是这时候形成的。我每次逃回家，我妈先哭，然后阿姨哭，最后我哭。我的哭阻止不了阿姨把我拖出家门，我边哭边回头，见我妈用衣襟擦脸上的眼泪。总之很悲剧，很像朝鲜电影。一路上，阿姨的手一直紧紧攥住我的胳膊。回到幼儿园，我手腕的肉被攥白了，与周围血色久不愈合。回幼儿园的路上何其悲壮，一直向西，全是残阳和寥落的星斗。我被连拖带拉牵回幼儿园，那滋味跟上刑场差不多。我每次逃回家都被擒回幼儿园，为什么我妈不把我送回幼儿园，那就不会有下一回的逃亡了。人一定要重复做他做过的事，越刺激越罪恶，越对他有吸引力。这个吸引力让他重复成为习惯，成为让人身不由己的无名。我们的眼泪从小就洒在我们的脚下，但并没有让我们懂得什么，我们从眼泪里没得到任何启示。逃离是心理学的大命题，据说亚历山大征战也是为了逃离。我暗暗发现我喜欢越狱的电影，在潜意识里，我把从幼儿园开始所见的一切有院墙的地方都看作监狱，都想逃离。好的，以上就是来自红绸子滚筒中的一段文字，逃离幼儿园，作者是鲍尔吉原野。它是否会让你也想起你曾经想逃离的一段经历，或者是有过的一段逃离经历呢？其实在我自己小的时候也经常想过离家出走，那个时候呢，总是想着我一定要离家出走，走得远远的，至于去哪里，我并没有明确的方向。骨子里是不是藏着对当时生活的许许多多的不满呢？我觉得更倾向是这一种，而不是我对于某个地方的向往。直到渐渐长大，看书学习，我才知道世界那么的大，有那么多精彩的地方值得我去。后来那种想要离开当下生活的想法就变成了一种憧憬啊，对许多不同地域的憧憬。所以后来呢，工作之后呢，我就去了很多地方，比如说去法国、去德国、去奥地利、去埃及、去吴哥窟、去了土耳其等等。当然每次旅行呢都会让我有很多的新鲜感，有很多很多的惊叹，但是呢它却也悄悄地改变了我。那就是原来呢我会对某些地方有一些的厌倦，可是每次旅行回来，我都发现我是如

0: 小月读书，
1: 今天我们读的是鲍尔吉原野的红绸子滚筒。现在我翻到书的第106页，童年的世界多么宽阔。如果那一片红砖平房没拆，孟三虎家落地的桃花瓣每年都被张二朵的妈妈弯腰捡起做胭脂酱了。酱里有桑葚，它管上色，山楂管酸。平房的屋顶落野鸽子，但不落喜鹊。张红子拿弹弓打野鸽子，天空落下一根羽毛。红子用杏木刻了一只鸟，粘上这根羽毛当尾巴，说这是战利品。那时候白云飘得很低，站在辽河工程局的大榆树下仰望，深绿的小叶子好像泡在云彩的棉絮里。我们坐在屋顶上看落日，坐一排，夕阳架起大锅煮群山的骨头，云彩的肉。天际由橙变蓝，山峰最后只剩下木炭石的黑色。如果不修水泥马路，我们还走在半圆形的土路上，雨水流进路边的羊沟里，沟沿上长着拉拉蔓，拔起来吃它的根，

而甜。路上的小石子儿供我们踢来踢去，懵懵懂懂的石子儿不清楚，他们已经从钢铁大街被踢到了西南园子的菜地，这块儿是农村了。石子儿从未来过农村，这回来了农村，而且回不去了。他可以在这里看到卷心菜里的大绿蛆和天空的蝴蝶，蝴蝶像撕碎的纸片从电线杆子上飘下来，却总也落不到地面。我们在马路上横行，敞着怀，露出如猎狗一样凹陷的腹腔，乐吧像颠簸的两扇帮。多数人右脚的鞋头有个洞，踢石子儿踢的，少数人没洞，因为他们没鞋。他们的哥哥的脚长到穿不进原来的鞋时，鞋才传给他。我们大步走，但不清楚往哪儿走。有时候走到南山脚下的煤场子，捡几块从马车上颠下来的煤块回家；有时候往北走，钻进大白菜地里睡觉。白菜有一股带甜味的清香，撇蓝倭瓜都散发不出这样的香味，因为它们不是白菜。那时候无论看哪个方向都能看到天际，孤零零的几栋楼房根本挡不住天空。那时候连山都不好意思挡住天空，至少要露出多半个天空，使天空看上去比游泳池大。现在的天空成了天的胡同和天的街道，成了蓝窄条跟布似的，只有广场上空的天是方的，但广场太少了，建设就是为了在地上盖满楼，让天都变成蓝布条吗？不知道。即使我们的脸上没有皱纹，头上没有白发，我们仍然回不到童年。童年不光是红砖平房和藏猫猫，也不光是藏猫猫睡在了别人家的仓库里。我们的心灵不纯洁了，眼睛没办法看到童趣。生活是魔法师，它岂止是魔法师，简直是巫师。成年人走在大街上，童年的好东西纷纷逃离它，逃到另一条街。这些东西是趴在墙壁上倾听的光线，倒映一株青草的雨水的水洼，还有屋檐上的鸽子。如果真的回到童年，四门市水文站和八一修造厂能和原来一样吗？我们能安于童年吗？你可以蔑视电视机、电子游戏机和手机吗？我们在童年里能拒绝他们吗？童年的宁静美好，包括枝上的樱桃和晚霞，也许只是在我们的内心臆造的。如果真的有过，它也是只出现一次的奇迹，如天上的流星。人呐，越年长越追求，越爱回忆童年。可能软弱者为了回避现实才迷恋童年，包括自己臆造的童年。我已经明白了，他总把最好的东西送给童年，这个好东西就是他们的童年，一人一个，不多不少，永不再来。但我还有奢望，童年虽不再来，可否有一副儿童的眼光？泰戈尔说过，期待着人类的智慧回到童年。我觉得即使没有智慧，心地干净也可以回到童年。假如我像童话里的农夫那样救过一个动物，这个动物让我许一个愿，比如得到黄金或者成为国王等等，我还是愿意回到童年，带着白发和皱纹和孩子们一起游戏。人在童年有许多恐惧，比如怕迷路、怕狗、怕噩梦，我宁愿带着这些恐惧走进童年。那时候世界多么宽阔，蜜蜂、蚂蚁、燕子都是人类的朋友，朋友里还有墙头的小黄花，松木燃烧冒出的烟雾，从樱桃上滴下的雨滴，不偏不倚落在石竹花的蕊里，那样我们就走入了天堂。

上天是公平的，他给每一个人一个童年，童年不论你喜不喜欢，他都会远离。那么当我们在成年之后，甚至是老年之后回望童年，是否还会有着一些闪光的记忆呢？如果那些闪光的记忆还在，别忘了让它为你点亮一盏灯。我想这一定是一盏心灯，永远无法熄灭的。它会提醒你去和小蚂蚁说说话，去看看羊蹄甲花开，去把落在水泥地上的樱花瓣送回到土壤之上，或者是小河里。这也是我自己经常做的事情，所以我读鲍尔吉原野的文字会感觉到内心的柔软和感动。小月读书，接下来我们要来读的是《红绸子滚筒》这本书第242页的这一篇，芦苇为我指路。博格达山的南边有一片芦苇，风一来，芦苇拼命摇晃，好像想从泥沼里拔出脚来逃走，然而谁都没逃走。我从芦苇下面的小路往江木伦河的方向走，但不知走哪一条道。芦苇占满了大地，它们细长的叶子像中锋用笔写出来的，比竹叶温和，比草叶锋利，芒穗如百鸟的羽毛飘洒，阳光的笔触在芦苇叶子上急躁地涂抹，它们的袖子上滚动水银。我即使不碰芦苇，它已经在沙沙响。揪下一片苇叶，看深绿色蜡质的叶面藏着浅绿的脉络，它上面并没有字。秋天之后，至多到明年夏天，这些芦苇就变成纸，对着阳光看，纸里面还有芦苇的纤维。你猜不到哪些字印哪些芦苇的叶子上，更猜不出这些芦苇原来长在哪里。何不请诗人到这里，在苇叶上写诗，诗和苇叶一起生长，不必要变成纸，也不必要使用高毒性的纸浆增白剂。诗经的诗说，水为河广，亦为杭之，做一片苇叶就把河给渡了。做苇叶渡河的人或许会轻功，他身体的重量比苇叶还要轻，他们如何以运气的方式把重量弄没了？我在没有听说牛顿重力定律之前倾心于轻功，那时年纪小，心里天天想轻功的事儿，见燕子飞心想燕子会轻功，见蜘蛛在网上纺织觉得蜘蛛也会轻功。我每天提着气走在上学的路上，前胸贴后脊梁，腹部有吸气造成的凹坑，我认为提气一旦成了习惯，没准儿哪一会儿就腾云而起，自己想控制都控制不了。我期望学会轻功之后，到屋檐的青瓦上走路，而不必走大马路，瓦片丝毫未损，连瓦上青霜都未留脚印，轻功太高级了。但我没练成，气白提了。在中学的课堂上听老师讲重力定律，说有重量的物体每每遵守定律从高处往下落，此为自由落体运动。我从家里的小棚往下跳十多次，每次都落到地面，证明老师没骗咱们。跳自由落体运动的时候，我还迷上了跳伞运动，手持我爸的红油纸伞和我妈的花油纸伞从小棚往下落，伞也没逃脱重力定律的惩罚，变成一堆竹签子。一群鸟飞进芦苇，苇的白芒往东飘，鸟飞向西面，逆着风。这些鸟的翅膀从芒穗间飞过，如同穿越芦苇的翅膀。芦苇深处也许有一窝小鸟，张嘴等待捕食。大鸟嘴里含着喂食雏鸟的肉虫，大鸟不能鸣叫，也不可哈哈大笑，捉一只虫子不容易。太阳离西山顶峰还很高，天空已有微微的橙黄，光线像波浪一遍遍地滚过芦苇，芦苇的白芒渐渐化为金黄。这时候闭上眼睛呼吸30次，再睁眼看摇动的芦苇，金穗迷茫，比中央银行金库的

黄金还多，对我大有安慰。我挥一挥手，一片精髓都不带走，让他们留在这儿，天地辉煌吧。小路走到头，怎么去江木轮河？芦苇弯腰为我指路，前边往右一点儿。啊，读到这里，我很想深呼吸一下，因为它让我感受到了自然的味道，快乐的气息，童年的颜色就这样一点一点晕染开来了。如果你也喜欢，请翻开《红绸子滚筒》这本书，亲自读起来吧。祝你阅读快乐。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文书讲到殷正茂啊，要正一正这军威。谭老汉呢，你说我手下的大兵中午在你家里吃饭，你说一说吃的什么东西。
4: 总督大人，吃的是鹿肉、兔肉还有米粉，另外还喝了1.5斤老白干。
3: 殷正茂从刀斧手手中接过一口刀，然后他把这口刀就提起来了。
5: 还有两位啊，跟着一块吃饭的大兵吓得扑通一下子，身子不由自主的跪那块了。你再仔细看那裤腿子，尿都吓出来了。当殷正茂举起刀的时候，那个老汉扑通一下子也跪下了。哎呀，总督大人，这钱儿我不要了。他吃啊，就算白吃吧。哎，你说这老汉给这位牛驴子求情来了。
3: 谭老汉呐，这就由不得你了。你可知道军中无戏言呐。这个时候把那谭老汉吓得浑身抖在一起，就像筛糠似的。殷正茂提起刀，啊，就这一下子，

0: 准那牛驴子的肚皮，呼啦一下子，肠子肚子都淌出来了。再看殷正豹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您再看牛驴子，是牙关一咬，眼睛一瞪，是愣是一声没吭。等这刀下去啊，他脑袋一歪歪，昏死过去了。把他的胃挑开，看看他的胃里有没有老汉说的那几样东西。过来一个刀斧手，把这胃挑开一看，呵，真就有鹿肉和兔肉，还有米粉，另外那酒味还挺大。如果把这些东西啊掏出来喂一个狗，都能把那狗醉个三天两夜的。确实是老白干的酒味啊也闻到了，吃的东西也看见了。殷正茂一挥手，把他抬下轿，找一个郎中给他诊治一番。如果他命大就留他一命，如果命小扔出去喂狗。然后这位总督大人用他的怀眼扫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这些士兵，你们今后记住，谁再敢骚扰百姓，这就是家长，退下去吧。这些当兵的心里头一想，哎呦，这个总督可真够狠呐！看来今后在庆远这一带规矩点吧，一心一意跟着这位总督剿匪吧。李大人呐，走，咱们去魁星楼。这边李岩看到这一切，心里边吓得都冒汗了。哎呦，这个殷正茂太厉害了，我比不了啊。到了魁星楼，那几位陪着的副将喝的是酩酊大醉，吃饱了也喝足了。殷正茂和李岩就算正式办好了两广总督的交接手续。第二天一大早，殷正茂亲自派出500亲兵护送李岩离开了庆远街。怎么派这么多兵啊？闹匪患闹的，兵少啊不够用，必须得保证李岩的安全呢。送走了李岩之后，殷正茂开始在广西前线操练兵马，准备等待时机，尽快的剿灭匪患。殷正茂啊，他明白，在广西剿匪，首先得让手下这些士兵熟悉了解山地的地形，那叫山地作战呢，得苦练士兵的本领。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战时少流血。这一操练部队呀，呵，把他忙的，整天陪着士兵在教军场上练着本领。单说这一天，天也挺晚了，也要收队了。哎，有个差官过来了。殷大人，您有一位老表要来看你。什么？这不可能啊。我老家是北方的，我在广西可以说是无亲无故啊，怎么突然间冒出个老表？他说的准吗？
1: 是啊。
0: 他说他有一个表兄叫殷正茂，50多岁的年纪，原来是江西的巡抚。看来这个老表说的都对，不像假的。那好吧，他一挥手收队，这位总督大人就回到了总督府。哎，一进总督府的大门，就看院里啊站着这么一位，身材不高，胖乎乎的，长得蛮精神，穿着一身教书先生的衣服。他一打冷眼就觉得特别熟。哎呀，李三。他下边还有个字儿没说完，那位先生用手一摆，就是你先别说，然后笑了。他就明白了，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殷正茂亲自陪着这位先生来到了自己的书房。哎呀，老弟呀，你怎么赶到这儿来呀？你没想到吧，我带着特殊的使命来的。

0: 下谁的使命了，我带着咱们的好友舒大的使命啊。殷正茂一听是刺府张居正特意派他来的，他感觉到很惊讶，朝廷当中有变化太大了，就怕你不知道情况，让我乔装一番亲自来给您捎个信儿。这个时候殷正茂四下一傻嘛，周围一个亲兵也没有，他赶紧起身把门带上。这玩意儿说话的注意呀，路旁说话那吵嗑就已经怕个人。提起来的这位，他叫李义和，是湖南的督察御史，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按台大人。这督察御史是干什么的？督察御史直接归督察院管，这个职位有点和现在公检法合起来那个头再加上监察局局长那个权力加在一起，管的事就这么多。所以这个督察御史权力很大。再说两个人都是刺府张居正的贴身好友，那么为什么李和他要亲自来到广西呢？张居正自从那天和冯保沟通完了之后就想起来了，这殷正茂这边千万不能出事。他就提笔给殷正茂啊写了一封信。他把这封信写完不对劲儿。我要动用800里加急的底报，万一高拱孟冲手下的人要是发现了这封信，这不露馅儿吗？这位刺府张居正就换了一个方法，这封信不能直接写给殷正茂，他转个弯给湖南按察使他最好的朋友李和写了一封信，把情况说明白了，让李和乔装打扮去两广面见殷正茂。张居正给李和要是有书信往来，这属于官场之间上下级关系的正常往来，谁也不会注意。因为现在朝廷已经到了特殊的时期，高拱的权势那么大，在朝廷当中可以说一跺脚呼呼乱颤，我跟他碰什么呢？所以张居正不得不防。今天殷正茂见到李和，李和就把朝廷目前的情况跟殷正茂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一遍。老兄啊，我是奉居正兄使命来的，事情太机密了，所以我今天不得不乔装打扮。一听到这儿，殷正茂就知道李和来给他解谜来了。因为自打殷正茂接到圣旨上任到现在，北京的情况他是一点也不清楚，特别是高拱为什么启用了自己来担任两广总督，而把他的得意门生给赶下台，这正是殷正茂脑袋里最大的问号。所以今天一听说张居正让李和特意赶过来，他就连忙问了一句，舒大兄有什么吩咐？
1: 我倒想听听你老兄对高拱这次提拔你有什么高见。
0: 嗨，什么提拔？你还不明白吗？这是个陷阱。
1: 你还能看出陷阱？行啊，刚当几天两广总督就懂得陷阱了。那我问问你，你现在的官品已经是三品大员了，像你这个职务的官员一旦打了胜仗就可以升任九卿，你装什么？你装，别装了，等着你升官发大财吧。
0: 哎，三虎啊，
1: 你讽刺我。
0: 谁不知道啊，天上掉下个馅饼，地下就是个陷阱。我问你，我要打了败仗呢，那我的下场

堂不就是今天的李岩吗？哎呀，你殷正茂真是个人精，是既能干又精细，你可真是初中有戏呀。这李和端起了茶壶，呵，你看他一大口咕咚咚咚喝了有半大壶茶。李和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那是有名的，李三壶。李三壶这个名怎么来的呢？他这李三壶是走到哪儿离不开三个壶。什么仨壶？茶壶、酒壶还有尿壶。就说酒壶，他是顿顿离不开酒。有一次他的朋友向别人介绍他，说我们李大人天天喝酒。李和当时把脸撂下来了，什么？你说我天天喝酒？你说错了，我是顿顿喝酒。这就离不开酒壶，喝完了酒他是大口大口的喝茶，他也离不开茶壶。喝完了茶就得尿尿，也离不开尿壶。所以走到哪是酒壶、茶壶和尿壶随身带着。他在湖南当官的时候，当差的都知道，每天早晨把尿壶给他倒了，把茶水给他沏上，酒壶给他烫上，晚上把酒壶、茶壶准备好了，还得把尿壶放在边上。这三个壶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不过也有些乐事，那年头没有洗手间，都叫茅房。李和这位大人为了晚上方便，拿起尿壶就用。可是有的时候啊，喝多了，他就把那茶壶啊当尿壶了。第二天呢，那当差的给他收拾屋子，扑哧一下子笑了。你笑什么？大人呐，您喝这茶味道怎么样？嗯，是啊，我喝这茶有点变味儿。这当差的心想，那是您尿的尿啊，他半夜喝多了，有的时候啊尿完尿想喝茶，一下子拿错了，就把那个尿壶啊当茶壶用了。后来呀，这个事儿当差的就跟他挑明了，你看他这个人呢有度量，哎，以水为镜吧。以水为镜就是茶壶、酒壶、尿壶只要刷完了装什么都行了，反正都是一个人用。以后啊，这个笑话就传出去了，大伙就管他叫李三壶，是走到哪儿啊都带三个壶。今天他这一口茶喝完了，精神头上来了。郑茂兄啊，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舒大兄最担心的不是怕你吃败仗，是怕你上了高胡子的当啊。你刚才说的陷阱你说对了，高胡子真的就给你摆好了一个大陷阱。嗯，真给我摆好了陷阱。你听说了吗？高拱特意多给你20万两军费，满朝文武当中都知道这20万是让你贪污用的。你打算怎么处理这20万两银子？放心吧，三虎，我一个子儿都不能动。不动？你打算退回去？退回去？那哪成啊？既然是以军费的名义朝廷给我拨出来了，我为什么要退回去啊？我有毛病啊？我实话跟您说，我打算用这笔银子犒赏三军。凡是手下这些弟兄，杀一个叛匪的，奖文银10两；要是杀一个叛匪头目的，我奖他100两。谁要活捉韦延豹、活捉黄猛，我奖赏他5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这20万两银子放在我的手上，韦延豹、黄猛这点匪患，你就放心吧。半年之内，听好消息。这位殷大总督把自己的观点亮完了，李和微微点了一下头。
你要是能这么想。

0: 竖大胸就能把心放肚子里了。怎么？
1: 舒大爷认为我是贪蜜之人。
0: 哎，老兄，您不能误解居正的意思啊。他不是担心你贪污这20万两银子，而是怕你不知道这20万两银子实际是高胡子设下的饵料。
1: 饵料？这么大一块饵料？
0: 嗨，舒大兄本来想直接跟你通一封信，又担心这封信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就把我派来了，特意让我当面向你转达这些实情啊。接着李和就跟他详细的讲了京城内已经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了。当殷正茂听说高拱就此机会要加害自己，殷正茂还是有些半信半疑。他想不到可能啊，如果我既不贪污这20万两银子，又打了胜仗，难道他高拱还能加害于我？但是李和给他详细的解释了，你还不知道，你前脚离开江西，京城督察院就已经秘密的派人查你的老账了。想想你的后路吧，一定要提前铺平垫稳，就是你思想当中必须有个准备。再说京城来的这几个督察御史都是李岩的同学，也都是高拱的门生。老兄啊，这其中的奥妙我不细说，你就一目了然了。李和把这些事儿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有些话殷正茂是真不愿意听啊，但是不愿意听也得听。听着听着，他就感觉到心烦意乱，对高拱那一点点幻想早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刻毒的报复心理。这位大将军把眼睛一瞪，哎呦，那两道寒光都吓人呢，一咬牙，咔嘣嘣嘣，把那牙咬得直响啊。我倒要看看高胡子是不是真的要把我当猴耍。如今呐，他已经在耍你了。这李和呀又浇了一把火，哼，他耍我，殷正茂啪一拍大腿，三虎，你信不信在我手里也有治高拱的一张王牌，只要放出来，倒的绝不是他高拱一人。什么王牌？李三胡这一问，殷正茂不讲了。殷正茂指的这张王牌就是李岩给他的20万两银票，另外还有就是李岩偷吃空额军饷的这件事。所以殷正茂手里边已经有了两张王牌了，但是这些事儿他可没跟李和全讲出来，因为官场复杂，他不得不防，自己必须留一手。李和一看殷正茂不想说，就打算告辞回去。天儿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这路途可不近呢。
1: 不行啊，你一定得住下呀。
0: 哎，不能住啊，我那仨壶一个也没带。其实李和说的是借口，主要是考虑到李岩的旧部都在总督府附近，一旦走漏风声，与殷正茂也好，与张居正也好，都不利呀。所以这天晚上殷正茂也没死乞白咧的留他，赶快起身给他送出去，两人是挥手告别。单说李和回到了湖南之后，马上就给张居正写了一封密信，详详细细的讲明了殷正茂在广西现在的情况。这天张居正在内阁就接到了这封信，

看完之后他心里有底了。晚上下了班之后回到家里边啊，看了一会儿书，哎，这冯宝突然间又来访了，还是打那角门进来的。哎呀，冯公公，怎么又劳您的大驾了？其实啊，张居正是害怕冯宝来。冯宝把脸色一变，张先生，大事不好。

0: 宫里边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不得不亲自来呀。要想知道这宫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请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个能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作用内容有：短信而乃基因，七姐解说奋斗，努力多对我实现那话剧那段宏愿真相。国内人参加福州七位平姑娘做嘞动力活动，全摸落来华电马毛，感受产业创新动能。另外为华电对国家政务官员降低福州。福州青年是假新年再度乱选，对我去年这个转水乱。金融院女县里转县名牌去年是名利，这个强强算啥能用？

多对我困难东西的十万年后就念几尊多来几节。那我年五啊，胡卷成为胡玉诶，胡椒气味主诶，过年年以普通动物性昂参加气味平娘。我在香港有母亲，动物进我湖后做了动力活动，请以青江地套采收螺丝，所以看我为用落动物，我以个人上课动力关怀跟温暖，并且向全车广大巨人动物第一这里问好。伊强调，多落嘅是佮命中率嘅运气主头，短信而乃基因，此者接续奋斗，以风云争先，多早贡献于阵营当中。自己道心现在话过节上车眷恋回忆时间。剩下时节，正是有咧毛小黑节，多因台家人多远定空老冲，过年年秋天短冷，降低有咧毛军事地块，家人借我动物，这里采收命生彩灯，又在迁徙有咧毛，上面老龙，上面家人定冲干么？农业下周下负责因交流，详细了解有咧毛军事节目，请安管理，年龙带龙，上山上下小六等情况，强调多加大有在平均倍，家人推广力度。在南部提高生活，提升品质，大圈落来平白，完善乱套企业，加下早时啊，加农好等季节，带动农业正好，农民增收。过年年十分关心罗龙湾的生活情况，幸好你有罗龙湾订阅并稳定运家端，带一个人端心运动，初心与伴第一建议，并也关切顺安一个人家庭情况，生活上有冇什么困难，看板就医也蛮方便。希望一个人注意保重身体，纪律化工化业。国内人讲，罗龙湾是东港国家的宝贵财富，多认真老师高雄业务精彩，运心运境造好元老一流地户哦，及时帮助解决世界困难。我罗龙湾个人安全幸福美好晚年。你要看老对面窗为领路，国内人查看阅文，精神跟创意亲切交流，详细了解聪明理想看板就医情况，强调。多清华宣冲东卷加地利加一六上午一天云哈华店，晚些宣冲一零宣品冲恩等季节，加卡九卷覆盖桌面，过好五多年宣冲一六湖欧湾，方便公正就跟就医五进，提高基因环板地板跟健康管理能力。年五啊，又送五波做完。宋武伯国姐宋武光王年休后院新办的华电端国家诺兰人王跟新人王高级龙眷恋年休班多胡根人扩给文化创新协会协助下利亚胡椒来自于通家地雷南希埃及古巴等世界国家的年龄会进入光王降低胡根上海海上红电国际商业化胡根有业干年大集团一万公里等地感受对我是现代化的震动时间多户卷上海海上风电国际商业化，自控对年代变毛上，实施现实多海上风电段现段情况，以及松势丰收、风机短寿等参数。落来电能提取电路难难依赖华电外国越越硬件。近年来，该分区限行落两了，内电采电话、北电话、西电话、西山电话、西山电脑电话、西脑电话、西白电话、二类电话、连脑电话机组。实现了稳重居住化设计，光圈波源棒把国产化，多款技术以上年度院企最多的国际团体，提出首先全球单机运动最高纪录，标志着对我海上红电装备界的由军炮到兵炮再到两炮的跨国式高智能发电。如今，分区海上红电装备产品已经运销 RU、LU、HU 等地区，是福建西路海洋的重要品类。向为对我海上风电产业接管上受了摧残的命座。据我的风区古装落来地内运营眷恋规划眷恋了及欧定光伏协同风电协同等与一体地内密文协同向为对我修改碳中和工业风区为产业风区落来电碳发电需要细化营量作案古巴内我跟昆山博内我短信车去论亚内拉拉夫拉达谢以那地区表示，胡椒只要在上车，佢揾老爷整我清洁烟厂，我断电关注，感恩清洁能源双光与华电新歌。目前那个双光更牛，前年就起我，通过就会活动，我尽可能移除专业地雷，回到古巴之后，一桩多阵的恶搞的传播记录，跟地雷奉劝佢断了，你整到本国内地应用将来清洁能源记录。如果讲海上风电典型一些。对我多多爱跟卷上的纪录导拍，会福建永业干电大集团一万公里
再准时了，小产品也可以找出端午容易发展地区。多我与湖州供应共享金牙区域用业集团电厅，今年在哪位应用两米超乎一拉嘉宾已宣传，家居两米使用于家电包装，立算小冷电台，中流断电，满载喷涂设备，全面消波电需求，电源行业端为手机、笔记本电脑等致密元器源提供固定保护，企业行业内提供无障碍架带及 IXPE 企业泡面架带。适配接入米料，关心能源企业二点土应用，并日远先搞应用光伏等多者两米。据了解，湖源用业高年代集团一万公里，储藏于已到备能年，洗手家之烟花、新南、小料、湖澳于一体，高年在老，高新纪录前列。新南节目居中国东岸前列，系列产品也销东南亚、中东、欧美等百来个月国家港地区。先后携带自动业等行光工产品，国家的罗乃根创定多项研究。拉在 IGG 亚英项目书带有今天学员，数字化短信胡彦伦助理，无限美大艾哈麦大无限美大安华义 RPP 讲，最近外台湾的亚湖州，想在高户面发电，都能用轻小企划，真的欧亚拉机构做感应业发电案例，那个参观与用业集团。全行体现了湖州产业发展动员协同的规划报告。据了解，本场演讲活动将持续到年内下，希望各人各种参观湖源从容集团、南湖第三历史文化街区等地，并且参加发展端国家罗乃能源、港元新能源高智能建立交流活动，多研究港元交流端观察端和高智能发展路径。今日年内下了解到。随着二零零六年古良院对面前少年帮有用野水给体育交流周列二零九，交流周对面活动之下的胡松庆，明年也要听言郑宜乐最后准备盖楼。南寮高端新能源电动船舶已经准备就绪，那电对外嘉宾电讯，多按郑宜跟空端联络明年诺言摧残订货。为提醒胡松庆胡欧编者。湖州市交通运输局接了湖源北方海线卡洪一万公里，以下称北方卡洪提前通调，就密部署专门接来了活动包容方案，策划安装一连跟湖澳铁路总流厅。本次单位以送电动力送包，一连电线了湖州罗来最上交通的两线实力，建议零车辆、零北方的安全体验为湖中线冰天贵洪事业搞压洪。正当贵宾来访的特殊接待需求。北方卡洪跳跳高架理论，助向湖澳团队，展现了协同怀先为湖澳领域及基础文娱综合背后，做了破对远远跟文化壁垒。若每六位嘉宾都定送起了开，就可以介绍后何有距离亲切跟温暖。为了两位宾提前写介绍，面对文化的亲好地方，北方卡洪到时候会将湖州喜米搬上游龙，明年花来的青春将到大业书与大业表演端展现了去。三六人端通湖水的点啊，跟人灵异之邦古典为曼妙高山会员搭配地道的湖州美丽花啦，跟人进地大学李娇龙嘉宾评论多天正社听演端介绍湖州独特的文化魅力，一切精彩听演都以安装为基础，为了修复安装断电应急等后生风险点，北方卡洪已经住在多龙西草西红跟木易演练，也有金毛选区搞音乐树上要设备重修搞协同取缔，未来的环节都欢好推演。年尾期应该依然跟红莲优秀的团队，从我角度，追上文化之旅，对其建设的安装含量，南寮护送锦州带华，正好需海边被定令。湖州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提出接到北方卡洪多湖澳编制跟安装包容方面提前信息，确保护送系明年也要听言温暖温馨。近日，湖广能源品监督管理局、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医疗保障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全省药品经营使用环节药品对手码采集应用的通例》，明确本市党推荐药品对手全覆盖功能，对了药品安装跟医保基金监管相统分量。根据五月结论，湖广设定南内昨天差异化实施时限，由前一号起全省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总模，高零售原来及连锁门来，
徐文信。

0: 现访问案需要呼骂药品对手管理。新来工的医疗机构再要成为可期，但业内使用的呼骂药品老是撞平均对手要求。市县药品要采购一口较均端使用，撞听要改扩扎。通理到药品经营使用全年调查老标准，造成社会形成结论，也是高市场作态责任。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规模多采购药品成后，必须通过对手协同行业双要对手信息，将对手码扫码后端列于预控验收必经流程。信息公司卖批发药品一律禁止预控，对外销售药品成后，同步向阿要推送对手数据。小头仓储企业需配套搭建信息化对手大路，零售越南采购环节同步落实扫码行业，信息没符合药品不带送价销售，销售记录实时送转对手协同，以后结算药品可以透以后平台流转对手数据。医疗机构矫正药品需行业完整对手信息，药品两人使用面纱单独流转，可对接业内信息协同或者以后平台，绑定药品对手信息跟患者使用记录，打通业内对手边框。能问能话，福州平话千叶东西书创办精品千叶节目，今日面云轩里送来温馨第十四届端午庆业木兰庄徐村广安欧店风水区现段经验。最近是假新年，福州千叶再度乱上端午庆业最高庄中国水路。首届平一年里上了一回青年短信队伍，以宋正义民都欢迎，演绎新时代淋漓无尽。这段点现了福州平话千叶修正创新生活更书记端信成果。端午庆业木兰庄是端午庆业庄业最高庄号，为那年攀上首届，王爷罕见暖机构本届胡军人均拥有三模作品一位。福州平话千叶端信书杜建南师，这段今年面云轩里竞争节目庄温厚庄青年演员周旺店并作福州平话民都建卡全球新印庄。最先给你看一两年春会放寒行业人端机登上端午庆业木兰庄无奈后，福州庆业是假新年推广中国顶级庆业水路，彰显了名牌庆业提高生命力。今日面云轩里以福州官位流动的经典旋律为超难内核，以小区邻里仔为背景，聚焦独居男人就好，邻里互助消亡等暖心理想。呼为现代上菜带和睦邻里关系美好计划，节目奇妙寓意经出面运选里三位两个莫能显北宋男人军营田地福州地仔血香鱼鲶鱼一头古汉鱼跟闽地乡音高音的浑源地仔传达江源温暖的社会价值观。还能为福州乡亲一双就来艰难的经历福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给你真天尊。
3: 做了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4: 美丽叫马乡，你过来了吗？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过来了吗？

0: 胡椒味越奶，胡椒味牛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都讲胡椒内二里下油，其实咱阿大西柚也来精油都专业。多胡椒由海鲜搞女类，由普洱西柚搞水果，可从万物都可以到里红西柚。今日节目咱阿就这可了解了啊。胡椒内最偏爱什么味哩？关于几老味红的，带到了一答案，也许。

0: 都要支援电，福州那二电早已经一年受人那个大爷了。徐立松，福州那也二些更，尤其是宋浩千轩的西柚更。多谢西柚指导员大爷送，福州那的花园在我啥？普伊西屋海千女类多里昂西柚，早都已经是四万里送。万军西在，多西柚端所昂。独来千爱春印的花材，所爱西柚一年是福州那里一高基础，感谢贯穿了印尼山川，感谢我西叔。福州那又在老就开始写西柚了，写半日呢，小小一朵白蕊端，天你间给你，拿来倒你间西柚，就可以挪我奶把江江的西屋增添聚诶。如果见儿卡紧，就扒了蕊半蕊，望挪用时间，收完半蕊就见得了。铺一西屋可以到里用，沃威、哈鲁、牙龟、铺搞素脆，用了用西柚。圈苏的口感，故而西柚的千圈，多难爱口圈端，滚动西黄，细手云易搞圈少。大沙的囊也可以到里用。我那件儿整个干大的农网，本多西柚跌带浪，就变了不弄儿不跌儿。东莞一通整个清点，多些通一时候，有人一种东莞对你实在有柔意，就用西柚些。回收完铁阿伯，我带了一道干炫气女干本拉，春红云哈，渐渐实现了一贯乱些。哪怕莫山顶海下，到鬼拉街浪，不管是到里间古里车，我你间西柚就像为了春晚虎就嫩记而已，怀高写华。东通一烈烟女，以西柚炫草感痛都向左，即跑给松顶下，挪落虎就凄密不易。因此，一个人一般都卖力广阔些，三人还气用配而已烈烟女。最尾后，元宵尾柳玉片，西柚多几了不红，顺着福州人创造的名菜端都挑大落，顺势不正圈，像为了营造西圈而端间里落。经过卤鹅汤的福州人，整个云儿被哥哥挂起卤鹅，你应目光，更点西端的卤鹅。我西柚又点左地位搞都挑大落，尊千爱进而搞西柚记为啥西碰碰写得三人西柚借到一路我往一尊故来西柚，只不过多几端加烈痛感炫草该加你将家财送闹把弄卖满一云化送一圈也运哈搞西柚端莫爱莫误爱送闹容一年是路我可以到里往煎包也可以用，巧翁也可以握米羹。松更点一转端，是整一松圈，莫逆莫弄儿。松松点点一松脑软，挪我奈简单一西屋，马松扁呢炫起虚矮。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福州人对西柚的爱是相当亲密，一旦爱上红西柚，也想为了携手不红嘴窝时地水地位强加人红西柚想了不久烟丝上的灵光不也所看我喝从黑暗流离加所脆所开始写搞一些松更丢塞但是满足满物的故可以干小搞强加人的灰干烈烟红西柚是胡椒人在嘴窝表达爱欢的也来留一杯胡椒奶换解双叶的酸混合就像一年所有胡椒奶都可以接受几个人写话胡椒奶写西柚在北老也整个有功用所有抗议的名字整个胡杂的高端西柚多落胡椒奶的眼端都不予明天

依靠上一年生活，所以叫做文献第一人讲伊的乡里多胡椒圆牙下珠摆我所以干创最就来胡椒人在我熟悉的明天视频创明天难贼丑贼汉语来西段王家以命为天命以心为天文献第一是花叶饼业的会写视频创也尝试发挥了家以先段之才最初干创作有些人是有感下有之后节目对

也生草居多花园，需要爱上西一带湖州男女新端伴侣。所谓需要，总有了有所湖州家庭传达所你基础地位，多每了日离开界时刻，多的香味首先接近你具体化体现，暖暖不断回忆。想采记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阮木画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招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 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金泰丁。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4: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远近。
5: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6: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7: 福州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谢时间的请听的讯讯中部明确团文员戴彩博，由林浩然捏出明确团演播。

错，爹有

0: 好，
1: 看我。

奉代修新工作带兵出尔人心神意国被下团我也得强我为归去更应论言听

就先官做代表年代创意全团轮回爱戏轮廓运行今日得写曲音以表孤心来来来欢迎给女梦一杯

0: 金先生，一首歌名公报科目，只是那语音看清记得住名天涯都爱，那可是先生苏普月光
1: 啊，这是小命苏普月，
0: 据那一样需要小心关注亲生母亲的千海，总会月音是吗？
2: 这万岁年纪体内冲冲冲冲
1: 真是
0: 小心关注那些故意什么心酸之海，女士去哪里带到的工作亲生母亲现在哪里
1: 这

0: 禀先生，万岁！欢迎送花古名，但愿谁有应当一万平错，一万孤家，那就求外寡人念兵不打。
1: 这小心故作的亲生母亲，谁是？
2: 这工作的亲生母亲吗？
1: 万岁！
0: 我是爱妻弟兄。
1: 朱先生乃是有功之一，体内欲望尽是我。

0: 看包快快上来。
1: 别有心乱之邪，这是我为了多大算水孤老母相许。
0: 万岁，今天命定敢再去，我跳红腰。
2: 说没金先生有天大远见，所朝进送，不枉靠君听话老庄公伯伯。
1: 小女过过心愿，做无隐忘，启功
2: 过过心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女来。

0: 许都好印是我。
1: 谁若是我？
0: 我对好印。
1: 我是好物，你是我。
0: 小心工作之灵，我对女主乃死他乱情，可死处死。
1: 忽有忽遇，岂可动之？
0: 金先生，你可得一案做家，乃死须在。
2: 强万岁，皇
3: 老，
1: 谁都救！
3: 万岁不得！
0: 哎呀，金先生论去走家，根基难遇，他与你并无瓜葛，哎呀，不必再纠缠了。
3: 这并无瓜葛吗？
4: 假呀！难道皇爷信我愚计，不必再？
3: 救生啊地
1: 洛洛，谁的宠物与洛洛并不送谁，强万岁早谁都救。
0: 金先生所朝进所就能救女性命，若在尽力不我，救谁欺公万错，共同救地。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马来奈，走海之乡最好的走海乡音。我是管理，感谢你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

0: 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

0: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民区修了，寸草歇干净净，
2: 索道民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盐，民区运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谢时间地点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民区中丁作送第四部，由虎腔民区团演播。
4: 大卖仔 DC

呀，天妹，这代不会变卦的，所有人放心我请，但你呀，请其他女士。

0: 京都琴开花空心，万里无母准跑阵，寂寞必压一个一。
1: 啊！
0: 不是我说法到后，太宗压水令已经携带兵力在我大逃金星。
2: 老马贼，太救命了！
0: 老虎马他打他炮弹金州，
2: 那我的话呢？
0: 我的话，他已经出将，迎接李巨星。
2: 好，司马，司徒，你周恒派铁骑把我的话对回来，
0: 追袭万党。哎呀，周恒他也答应登出李水，迎接李巨星。
2: 好，
0: 王法，结果关兄长的怒骂一句，与我的。

0: 近年来这动荡，近年来动荡啊！
1: 陛下，赶我来宽宽话去，他奴才给陛下带来一月贵大的礼物。
2: 谁可留？
1: 不啰嗦，出来无价之宝，开水换锁抵换路，抵到最快抵解脱，一团奴才不敢用。

听众朋友，做莫明确中丁做双不散我呢，只要强给你分双平安，封锁机缘，用五六天曝光。

醉天一晒一陪流泪，满道他有

人念安，所有最大的会务也就来天啊，无名的叫做太有太有就为鳌拜玉立的坡道上岸楼清清，有名铺草起来逆人的山峰，有烂人的山峰的最大人啊，所老王山峰是东顶东山，所老王山峰是东顶西山，这老人的山啊都是水乡宽住一路多地座，没有纠结可通，不通的人那种才通，身高中顶虽然有了就会保卫口，这不口三个面长啊，这个为国产练国武松，中年的时候画马丢老又来奔走书红龙冠红鬼书窗，停下家居手势案好家中顶虽然在家里我一部分呢要搞你王位了，还要高王位取车经历用下所男所女女居端免得乱音念四百男居除免得高标回四餐，家里主要有钱新男高通西翁高通，特别是高乱音时的几斤音是六百千二先做女人正义并且姑娘要注意我啊听记，一切身带听雨龙岸别我消化，这个人因口水乱转在毛，告我们夫人爱人女儿又有专属的名作，等有上帝现在出战的鬼主打的一段爱在勒多么久是在我主权之在攀岸之毛，主人家嫁他就陪伴你这样的家用的大一自我，中央的大爷一顿四四顿八八顿千千顿岸多叫何梦呼家头没能借来叫唤，这尊以来六一个不作但是各位爱女送茶半点马马虎换大对换住啦，再保阿俊毛保超空，只能有婚姻就莫倾哎答应一开叫做送人啦，每年有一勤不每每年莫样而配嘛，过场去每年好惊哦，所以你跟着每年讲今后不许你期望被骗，过后再毛生中的住啦，你判住啦这里见外主啦，遇可爱，就依着你来。胡说被打流血亏，光叫流血半的卡位来。各位叔公侄我，两弟做妹女，做夫也个个不幸一归啊，莫敢轻哎说么。歌唱代妹我，风吹个说断啊，做妹女莫敢轻哎说么。东顶西浪哦，臭美女，高端的少爷，貌似温泉，多嫩不轻眼看起来，贵在貌，多身壮，虚温背面对圆堂，不知何愁谁姻缘，假笑来，唐教乌江的界，乌来面的眼中啊，一慌一不抗啊。家小人，谁端了也谁端了的，端高我爱我的秋寒。各位，秋寒啊，就是山之末爱人名山之样啊，那个叫了秋寒。这里面的暗中被捉，暗中给你们来是一回呀、啊，是我爱所有胡家巨大之宝。老马家是人弄的，再动祖米家具也爱我安的人类啊。并且你写东南亏先冲进一女士的白军路俺啊双爱驱车一心一爱不妥做谁的命对那你的女人有能力去你爱对你俺多给你做些美女这一段我俺走的威车各位听过吗中间俺就不妥做啥的米车啊，嘿，一家上也用用了，嘿嘿，错用，错用，错用个错马里套用，俺就

1: 伊哩汉中话，马龙伊咪不灵伊矮，手拿为皮，为咪汉段冇有骨架啦后尾偏，两座残嘅话个龟坎都一台啊，两坎劲嘅样。伊仲话伊面佢个，不低个头面，佢哋老老，还平老老有中年伊中年啊，满袋落伊个老妈，伊偏偏不低最可呀，乃为只啊一三大不差。 古破案之灵，死人狱中楼，也成居梁山科举八年，出门的时候也中着水里嗡嗡的对又对白呀。今天暗中天高中顶山浪，高浪烟时也注意作态。暗中避花对枯叶，断没无趣，孤梦未拆，头上一个顺势，免了总官报。 这里山的山中，明日一个官报公开，讲那状元么？看张美女，考中领先人的七女公二相我下妹，白云三百六哦，还有这里状元么的红啊，白鬼过来，白鬼过来也吹嘛，也厉害呀！状元么就话人家红啊，哎，莫得一气哦，莫生一做么么注意二少鬼内婆。
0: 故意也吹骂你，也话个口技也啦，嗯，这里也犯故意也有靠东顶西人啊，敢告我也很熟悉。故意啊，两片好那么硬气，中阿莫虽送过太阳靠东顶西人啊面见告我，过墙接待爹爹女天虽会得大，怎么来？中阿莫带球开亮，嘿嘿，我爱。
1: 带你撞我下楼啊！知道我住哪？女生听，我爱小青，命硬重，夫家住下，阴平牙光，在玉珠强，马无随旁安，有才配偶，但我高当，命分的矮，要上好人，女士要四百，一回头，带过山。我爱，你有讲啊，难对山啊，没那么那个过去吉安。
0: 各位听后对侬话哟，但你只要白老君的青蛙，佮你抓定大人冇帮哦，就选中阿毛剃头要紧，最好你陪我住啦。你看我砍树砍，好将佢迁走，穷苦眼遮所遮砍破砍容易。婆婆说：“我话你眼中就是灵啊，几咪端遮哦，也咪端砍。”
1: 佢高位那看，我挨那看，我看遮啦，嘿，嘿，就你溜溜嚟拍坏呀，仔女呀，老狗，不如按照你所望看呢，按照你头型嘅也嚟失败，我仲话冇做咩两正样啊，啊，睇那跌股啊，会嗰啲抬得唔好，仲话冇恨叫花噶，才高我，嘿嘿，是仲话啊，下次按照嘅老奶奶，一直老奶呀。
0: 你呢个做了主翁，公主卡拉姐个也照你出没，为你从我妈讲，点那个水送，当我爱好会话，伊那去你，来你，乖乖背下亲眼中个地么里背行，告我偷听个中阿妈话，讲我过滤去恁水送，倒过太阳。
1: 对我爱看眼家会话，一共告我亲女阿达英啊，未来要叫你眼中说么？靠国家都没去看破看啊！当中呢，眼中真系你使咩心气？我说鬼咩为主心肠？听只话要放有连锁，你咪记话嘅。阿来，我可以吧？我跟你讲吧，我今天要你参团练票啊！
0: 仲阿莫卡到我啊！哎呀，你啲山藤连皮我睇嚟，我呢屋嚟个字喎，送嚟位，原来喊马你名不靓哎呀，干什么个看人啊？惊人，听讲啊，带到你另外一所好大，这都要算什嘛？ 哎呀，眼中佢讲你一样哦，看什么我咪看人眼报嘅啊！ 前往因我做红啊，高我本来很顺势，我眼中，因为你眼中冇山钱啫，电脑要你看到要冇来用啊，钱用亏嘅，冇了他眼中你跌来用喊你做。
1: 看那金银怪不如侬，我就看你心里是在上光啊。东楼一女那靠东顶台啦，为老师公谈女苦谈女家，各位另外耍的古啊，总啊忙为一早真难看，端详的红灾啊，亲儿就不懂。因为老多那老两，高龙因是为阿妹就买哩，从那爱修海，尊荣过关，从阿妈厉害天呀，说天呀，俺从天哪求求你，嗨，俺从说哪家哎，外干外讲哩，可看没不要啊，哈，王路的王外妈，用外莫穷哎呀，随便满山啊，莫见是人。被那命穷哎，上起马路，外山村马老陪你。可看人家那没人啊，去丢的公单会也没人。嘿，回我那一熬吧，一熬吧，啊哈，一熬，一熬看人贵就莫希望。乱饮是为啊，他就买你呀。那可不讲一点故，乱按镜头又来哟定义呀。总阿莫故意也来对头双啊，来双给说你双啊，好给难听。家里有爱听，主心意老老啊，还有推主的声音，恩主力。我来眼中啊，有来个表啦，我一坐来推住猪心老老，要煮碗来熬好的。眼中技术党吹中啊嘛，哎，爸爸啊，我表啦，向我坐来推住啊，我同伊来，伊来叫我表啦，可冇咩人点啦，怕我中用可看人啊，哎，兄弟嘛，中啊嘛，听怕中，要，和你表啦，咩人先闹。给你慢来哟，上脑好与上脑还好嘛？哼，眼中的因为表达面的六万冲，谁背后上脑上脑上腰嘞？莫把莫呢，正修路加紧查查尾，向外出来推举，是西洋都的依靠的负担，外界乌药，国民爱出水，莫死上地外，没有水，以长安的配药啊，啊，算为眼中的家人。那个外表啦，弄上也用了啊！那谈个可看呢，是被暴力哎呀，宝宝，总阿毛放伊，你表啦三只虫，一三只虫要叫伊草里看下嘛，眼睛就明解个暗暗，可基本的枪表伊出来，六万冲见了你听喽，表伊何事？眼中悄悄的呀，每日沿路弯中啊，兴趣做每日嘅播报啊，播报啊，咋？我表达你看啦，我表达只音频中意，你看一下音频中意，乖哟。路弯中山腰明月光，宋月独坐，霓虹碧彩，暮水流星，夜窗远，真乃谁？举都听谁？盼啊啊！再是老老你主粮多忙啊多灾，把我放你等你听啊等你听，没有你表达听人讲你。当俺总吹弯冲哦，就开我表达，你一来帅，我表面跟你丑咯，冬天没晒人，丑的美女啊。就来乱音歌古诺，一路马歌唱歌王爱，经来不敬，在马乱坐，为共音演共咬啊，乌头来月老，未来看你多双一摸，双一摸看你哦，我表演你一讲，我也讨厌马乱眼，多好你表达，可听，乌女也失恋，包过光，跟我都要脱漏嘛。不用我表演你阿妈希望，哎希望嘛，哎希望嘛，不用我表演脱老嘛，表啦。
0: 俺总看啊，我公家务。

帮哎呀，老关冲主任，大江河岸避孕不可啊！令人避孕不可不可，那公被拿来何手乱砍人听？注意怎么搞啊？中欧说你新人过目，带野保家铁口扯人哦，何必叫命哦？知道道你应。

0: 地落哩，搞官门签名，朱新波，一来看来，希望新人再鼓捣，共与新人见面一表啦，万万表啦，你若走心，眼中提到空酒老观众，老公与水龙古里没通，他熬做美女而铁矿。做我妈一向以进攻，爹，你别为大女自满哦。做着大女哩，所对公讨一眼亲爷就干命。头猪女，你端坐先拿弄。大老暗中莫慌噶，讨强将领，派干部也主令讨强将领。俺中国欢迎赵妹妹，最加上你知青，别为哪，问你知，我也帮你投票嘞。可肯定是哪，带你一位啊，常让你转头，帮助你，胜券两场，扩住八年，就没亲友，没难登天。从我莫动用，跟你走，俺中生美，所以该阿希，你挂东顶车了。可同你交往爱大地震，但你的眼中不叫了不白，当见一女暗暗的街，你那也陪我，比我也过，连系眼中最好定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本朝西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再一点李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缺盐，只要请继续运送电话，红索机缘由五楼天报供。
3: 俺总看啊那我公家屋，哎呀，万重巨人大江河，比运不可啊，令人比运不可不可，那公被拿来何手乱看人听？注意怎么搞啊？中奥说你新人过目，大爷保家铁口吃人哦，何必革命哦？记得到你音乐俺总干我真的没人保了你比如啦你我来也没用命只有看你女儿的对你跑了两所乡亲地了你搞国门枪迷就行不一来可能希望心意再顾到共于心意精密也比如啦万万比如啦你若走心暗中提到空救老观众老公于水轮鼓励未通可傲做美能而铁狂做我摸一向已进攻爹你比为大女子忙哦做这大女力所对攻套一年七年就干命头军人你蹲错些难哦三楼安中莫慌啊套强将领派干部也举令套强将领俺中国欢迎小妹妹注意加上你知情比为哪问你知我也帮你投票嘞可看你是哪带你一位啊强强领准头帮助你神军两场获取八零准备亲友没难定听祝我莫中用跟你走暗中生美所以该阿姨你挂东丁车郎可同你告我我大地震但你的暗中不叫了不背当天夜女暗暗的街你让你陪我比我也挂令黑暗中住好丁你是暗暗中牵过来弯过来表达你多给我

命哎呀，六关中山哎，你内红出力哟，你开始呗，就来暗中闹啊，千万莫卡，你露出力多几两两啊！表演我阿计，表演我阿计的呀！大路弯中大中啊，莫当见见你啊，暗暗间一山相烟不白君吹，每人作伴很好配啦。下呢要暗中上咬多啦，虽送刀过他哟。最远的烈火送到终点山上，下呢起酒阵呀，第一阵挂哟。见了高文辉，高强是咩牌？高我听你，坐看有你哎哟，住你命硬重啊！高文辉丫鬟伊啊，就住你命硬重啊，说硬重硬重啊，过一晚上丫肉啊，真命在你命好几丝，但咪有你女呀如何？我表堂有啊，有见母你啊西宝噶，也未够好。啊！都齐烂女啊！如何？佢亦都讲佢齐得齐，共会名家人靠主本嘅唱头家咧先难。但歌标官员当系咧衰我嘅时候，六弯中双啊，能共看错、看跳、看车、看叫。这是三位歌标啊，独善其用啊！一家个乱印东院是上厉害名，各位东院就改了啦。使了二句先啦，可主你眼中的财钱，将你也用命。食生烟的一树都能咬鸡打处理，口使煎制住，因你见母令，总安其主啦。是在无女人，歌唱自安逸，照你白处理，生老那些照，阿老有吃饼，吃饼熬有卵，头安逸，点来？高位老马是三斤，随大尊人样，小爷高乱人，一家都看我爱哟，脚底落还你做人。六弯中也可以话外见难谈外表演，朝自晚我话论价而相争，啊，朝将夕长，歌女麒麟，歌唱王位，欢意在心，拖笔中阿莫，多愁眉来下金，激烈说八乱，多帅女本领，手心之好在下说话。刘表为冲心，仲阿莫欢喜各咩佬？知道罗爱作妹女，作一日铁矿牛百斤。眼中起兵立马，各位自备立马，为同罗爱了妹女，有乌话噶，够齐热闹。这样欢喜狂心的娶各位，你话眼睛啊，知道谂嘢哦，包爱心哦。共安妹女破六弯村大安安家人当见烟女，虽送多安外眼，会有系列金银眼中。准把歌唱恩群并就接待，答应之后说哪都够了啦。眼中听一个骨光啊，心气也知道，宝宝，你也未来看到你杀马，问阿公。眼中一面佢表达六弯中下嚟啊，六公女一按跌主碗退住，眼中马所要俾得制咧偏见，命中啊望面啊制下断定死人，紧波波就过街硬硬，剃头衰咧令欢迎，呢字多简单，街旁面啊靠，但眼中顺利女，以上你攞。一双高粱银手也是做鞋面，他国母身为眼中选手，哪里讲天人之用的待遇不加？哎，天人之用待遇了不加，哎，超好点了，这也没白噶，哎，白噶，天人的不加，哎，超大没白，超好点了，哎，我表达六万种，讲了，我的动作有，哎，你莫拿来。看你一眼太阳天无浪，浪外坐的是谁也红姐，怕浪高一公浪，半辈大要。

之处，硬用架好戏哟，惊你有志翁。彪啦，徐万林女性表演一千楼，再见彪啦，多谢。你现在是逍遥一地，功名未断，我演啊，生出来清净，孝爱之翁，在你靠，你变难，换我咬，三年的退居，你看你。哎呀，老公女你断咬呢，你会表面好哎呀。叫那阿卡亲仔啊，用咗牙噶，虽然佢就要做啲好嘢，贵脸皮啊，偷强啊，你偷错强就等你呢，佢对你家搬上用咗牙，回你要眼中看我喎，眼中又何了？现在都用单望看我，点解突然一下话你一变贵，股面啊没有水嘅，头就叫你逼个冇眼我，因为天人心里要让你看我呀，好强调啊。最大我不利，只因眼中你为好不义，心眼好傻，哥哥我六怪也假意的你咩搞定那次？身高妹女你干干安安，身材嘞虽粗我不可动定车人，因为贵也用好，个钱专家对希望。在那么久，随你变，你只照打个四年我四三，虽然欢迎你，照过我啊，千里也送也简单，女儿天有，所以要叫共意喜命，吉祥安，风顺顺利，新楼来，借钱也落开，东顶西浪，做鬼借钱啊，也落你，当然就明镜。亮亮亮！我来东京西南，我来一个红书，结婚日子到来，新郎来多说么？靠接新人，多难个亲爱友，也落上新人，靠多么样啊？手里下了，我叫孙女，我人个女儿说么接亲？告我为二幺妹啊，为你来暗中有只票咯，只能按出稿。都在户口哪里都能读而为主，归你只打死你我身上发财，且论清酒光，一边告我为美男女，虽送个同你做阿妈，叫归眼中，谁你我谁来安啊？这个虽送高中定西南里结亲，这大爷说同你眼中讲哑铃啊！眼中论境外的鸡呀，我可结亲啊！不离不弃啊！归两片家做阿毛啊！你在我身上过回我啊！你给讲，新郎来说么结亲就新女东顶西浪的风水，那俺我俺几辈你也被毛家里免啊啦免啊啦啊！哪几位上进的人过里摆弄就一切啦！做阿毛在眼中跟你讲我一早就是逼了我乱糟蹋蹋的。各位千叮万叮啊，太花枪救过老亲，是老多说梦啊，莫过是不幸。俺从天俺多靠他有对明明，莫啊咩来的，俺多靠借钱担待呀，啊莫话的，会表达不落讲个啥样啦。就用俺从不别靠，你别难，不用我。可叫表达六万通，以来你谈我可看你，首先我表明，现在不能麻烦你再谈我见几条卡可结亲，啊，最好了，最好几条卡了哇！各路人啊，托过你呀、啊，我一定做表明，保佑你托人啊，按照你尊老的公家话的要有铁路哩。六万村本来是一咬，经不起按照这条空气，莫话偷强加力，最好强这条卡，总让我晃一摇连锁都没给我个。你只是谁你我，谁唱谁你呀、啊、呀呀送啊啊就亏了。这好接生意，谁唱着你摆弄。因为罪案是最好，眼中对眉，射一波轰鞭杀来为送。马屁个，姑说啦，新人叫姑说吧，练功花有叫再说了送。六万冲公寓，每人做阿毛，加一眼眼大。

行人类也查出了路。另外，可做定的队员人都回吧，不跑路，这车跑别过来也查出了路。眼中高来水位呢，都了讲的表达眼乌女。俺我们啊，同你阿表妹啊，几年了，同你阿表妹啊，因为老友麦下，还要搞四波啊，啱嘅时候啊，就会成呢啊，乱定啊，山路乱开啊，乱登天诶，卡拗超被被呼啦啦断空灭波，今日啊睇乌眉呼老一下，六弯村干部都做埋有。那里讲水松一人啊，寒风吹过的，呼，个多夹头王，谭松的松啊，就夹个人啊，多才点点的这么危险啊，家里人一口的老鼠啊，过一年就带风啊，这里松啊，我今年中晚天一口的冻鼠家，过就带风，中晚摸个金老家松啊，一那样啊。有路通中，快快开哟、哦！不急哟、哦，去开个中来哟、哦！流星的炮锣，五龙的弦哦，乒乓乓！哈哈，双元刀，嘿嘿，大千载哟、哦，这么一路，太妩媚，浪滔滔，浪恩送那山错的歌啊！松啊，通壮来报道哦！被猫闯去探松一个，喜酒斗过现醉哟！六关中心来再思量，惊欢在望高家去啊！新酒表演几样？松高中的色狼一雄。多老孙爷天对光，各家派人来留我。年前故意何必风光？年前故意走在先，故意骑马在女兵。东顶石狼啊，兵也闹，一南一海这么多兵，花豹连天悬兵棒。观看马林一海是浪，潘安在时那只样啊，只因我女马我陪在浪。歌唱歌唱被多女阿哩，望君欢意笑眯眯，千载共佳托个年节，只爱你来。爹哩女丁，叫过咪女青啊，看下茶呀，总话你贵哟，莫女性，那阿女阿，爹对娘，婚亲多美，对希望，过前白酒，对枪卡，总话莫去，就要对大人，开怀痛饮，天来命，心因准备。双脚登天，霎时天空起摇了变啊！呼，对风，对风干，对树高，树阿里满天细数。阿登风，对风呼啸，响啊呼呼啊，松啊松啊，咖喱咖喱我啊！还有乌梅我没来送，红烧过来哟，送没来的呀？今年没人爱过哦，高位大船啊，跟现在从红烧起来，飘飘夜幕对烧过啊，光红对照，醉了声音的倒过，还有压力也当心啊！你知道今年谁唱《鸡鸡乱心》？不瞒我的单尊啊！哎呀，屋里主工的队员人啊，免了哥就救，恁都该救人嘛，就干个强工啊！一手老女剑，红锁之带起好兵，老鬼口子来摆弄我呢，最叫做
望我家己通关达变，各位大王爷，明大太子太原对白就言，怎么就罪不敌一来，六万重江熬得了命啊？难难唐安中表演，帮你梦开节情，电来有我对红啊对错。不老外白龙令文英，当外六万重，只要卡不着门女个门亲，再谈翠绿个文爱，再打人力气再玩几几，个强个文爱，听起来听贴心，决定个老来未爽。一来该打力气。那看我多难处理啊！白龙啊，灵魂当好了，咬啊，全家同牛都在门口的店。哎呀，大爷能渡江，国务危险啊！送阿爷来，莫敢开龙啊！这里看鬼人多赚钱，六万冲莫花。亚罗江东高龙音，高龙音身外表演的老马，外见我正好化作东部。主人，翠姑心中平淡，小心云雨不点伤你，兵王过冬。下何时归住门忘记？各位夫人啊，再欢迎再老美女回家去。各段人与马尾，随顺我红光下面盖楼来，我们的希望连天意那雄意，生肖古奥。脑子早，喜怒该未凶，立了主恩义，拜天拜地拜公道，六万重门锁我门何求啊？抛动锁，打落一个。哎呀，父后对南风啊，因下慌，六公女心内对不安。高龙英心外叫了表咯，今我东奔山路还没过关，抽书抽书上啊过了，我不该答应做介事咯，你谁大不遇见我，我心多点，我今我宁可莫顺从，哎呀头。后来我难为六公女塞了口，虽然干天官红船满载望见东，他有宋杰董忠德宋龙咩来借千钧声音啊对拳轰，高王位一剑爬落龙啊，佢千起对啦不错算，红船之内托人再假了嘛。在家了吗？闽南声音哦，多我家乡，借钱莫花，一路家里六万重公女能是心。哈，说嘛母，所以来抗干了我，今母那这样爱温情，被能做鬼，内外很好。外家那口口中莫来薄命，满表六万重，心内愁苦啊！但是我高龙英啊，心硬，高龙英少爷也被泄露，刚讲。是龙我令胆无知，什么魔动崩化我爷，以红锁之爷早已告天命。到了是龙
因为何来？你敢为乱英啊？

几万没道理，一欧本女性来努力不改哟，但怕人寂寞哟，多加梦红命。心硬不改呀，我带寂寞加了亲友来。哎，你当上的代理我老万通爹翁啊，不离应顺从，女性硬靠扛，一财大人就扑打。新路女神啊，新路牛毛啊，所幸我就有老啊，我靠你莫来走。太多人的家中啊，心里啊都来怕了。宁可把在家嘛寂寞受苦啊，没那家把酒水煮嘛怕了流啊。哎呀，寂寞受人在家那不？心里艰难有一个咯，高粱银少爷啊。心都你不改，抛开老都你看个红命，寂寞不来哟，家园内因何来？外边龙宫不抛着剑，女儿孙家做个。谁弄娘们来呀？看你银顺从少一刀，到边新的抗议呀！到底说我银珠里几万通，不再高昂。会看你银顺从呢？啊，女孩子应该东奔西躲那个爱呀哟，躲那个爱呀哟，今年就一鸟啊，一年都没样，别那能爱个那个做呢？应该能安排谁谁，不定能啊做那靠枪应该呀，这可暗流个。现在都爱有老以后啊，怕人家做老个寂寞呀。高粱银是为啊心酸哀求，内敛气候，端瓜端高的，低端你那力高多嘞。女爱轻轻的，气味爱个见啦，女子。

0: 英语神王杜牧的话哟，用后半路虎女英故事恩唱。
1: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学院的节目先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戏女团邓内部由闹意微报告，
4: 温有家在有座，与薛大人也半点无干，本就一位西贡太保对我们还我那老列兵和前兵部天有让亡命同行，那时兵我被神切起提命就来杀金银修给让为民对海阴心对快皇宫的攻击列本秀就主要就光卡达马来加关系爱列本秀进着加关我来。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戏女团第一部由闹意微报告，
4: 将你富贵爱选的心上心啊，用心干天板歪呀呀呀呀呀呀呀，转到巨波荒坎谷干再改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马刀说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高空面人站住都喷刀啊！空人家里阿公女要么挖天宫，翁金十三宫突然跳出天挖断回挖将。但得顺就怕谁也马铃谁也马鞭亏不到那天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都没看都训我呢，不能去生白姐的恩人们对我的厉害，只要不留心钱马都说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搞得我们人生都变了。但瞬间对我的官兵团团抱着拉汉上音惊天动地杀嘎，不难的薛大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班和有阿姆文走，当我们太爷三爷空的时候，有哈弗的罗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那去当过新窝都当他的官兵作业，列天王列都无双，国家家门啊，莫问说那一生啊，就问三爷人我也没事了，来再问啊，几百人困人一后面门拍个一后面留爱虚婚，看不难受人。摆在我上面安坐裂开，心中慌意，惊心惊后，百动心杀功。

见我论功主义，官兵老爷论刀不来，哪家来见你啊？一论在女的过啊，一样啊没做，还说你个就你，三十六计赵魏顺才一个点合不了，比我这身都这是张开口吧。官兵老爷论刀不带劲啊，枪挨的摁了挨的挨的劈的碰的给的夹的，他旁边列卡过就是，都没敢列亏说的，我卡过烂抽空的，就说就跌水灵东熊卡的找你去挖过门，火箭，给你牛气箭往去挖，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个雨落边呢。人说开东西看不懂真吹嘛地树林怕死可啊好好总在丢连毛路几个时代都能有修兵官兵是修兵的双太也恐怖丢都明在大人循环下路本少做到连起为他的高保里高来军中高吹大人几本军当我们太的三年空的时候有高起来你也不能关注我三年先有进化所以有根根看来年的家来根本够了用本三年的男们有大路的半个太君了用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老大呀你个冷太阳你可有个面了卡的钱刚靠的哎呀哎呀可以很不良当工不也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哎呀上帝中华还别动哎只问你我熬你学个钱别的花干就用红袖的天安学的不难当工什么熬靠靠一个丢了哟钱人吹架麻木的地到了公心公堂的夜他我没按卡松求我们搬到高等的家当我们写家里看起一股没带对不对老大怎么办啊这里滚高的那啊找来人人都起完嘛可能啊我听说过一般就这个这里高的哎呀算了我一个帮咬你天老我帮啊谁那帮啊没没人帮的找哪儿你爱那帮没有刀剑嘛是才没样啊看我哥好好多了多但是二口人没看到没人叫你帮头的你谁当公主人写爸爸的靠靠靠亲友在的写靠靠写个一浪一陌生的现况书大半年又爱那鬼的剑塞我们不能我看你没人的回的毛白咬你咬的屁就用不落坑屁股撒包别不能落多爱我干嘛哎这样咬你呀算你我一个压完啊够低了你就去办看你这样爹先又回了来见对心的中晚不落坑落去哭也行嘛钱看这人爱家的三年大搞做爱家有人生态的个变嘛变的现况说不完钱一丢得摸我个把说不完就回力我那妈阿塞你们的太三年你不难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新的孙子的西湖啊我们老大有没有没那么单纯啊爱给你去老大做人的那用花火新家的更加出手请下马啊没那么的一个点屋里当起好的你有的鱼啦没有的吗没的个没大鬼吧懂啊没懂鱼啊下马做那马比如说说说说吧一说说是吧有几百年的他和谁能杀好多的马文当我换你呵做了你那个我们被人陪伴了刚才的人说吧妈妈有个可能妈妈说的很棒的嗯奇怪呀要开玩笑可能呀他也吹得那位对岸关来保底给你找我杀了 Q 到木马搞来回顺定就来找到了人家贵也能行那老爷所以就能爱上些的你来摸啊老爷爱狂你来也是够你所以大爱些几大的哦

要来有钱的再摸宝女啊！会老我新的孙子跌了过去，早了就要来拜到名单上耍了。人人啊，在伊妈平平楼下呀，就为军好了，突然在出的，给你的车的、男的、谁的、后的、都的，酒了菜，菜了酒，写的爸爸就就烧那手靠帮忙了。但看你阿太的大人好讲，康青牛些就用高等的家，些家家些用靠康康青牛些刀刀些青牛就用些嘛，等个有三郎不满意。现在不就用不老不老别不念老多爱有见吗？三年，有人有妈吗？人做了爷的，利用别人利用都麻烦的，好，更有麻烦的，得了你姑爷啊，看你么样？上来写个，什么？就用那三郎见见的，莫急嘛，都忘了。下一天呢？哎呀，三年。可能女性千辛万苦又同牛同牛，太公车跋涉山川高处外，你到中原是往个看过么理哦？也蛮多，你讲前一段的莫外国吧，你关爱哇？就很到中原是往个女金牛，我那样的设备吗？恁个舞台啊，忙啊，不老看到去开一下嘛，不然到屁股到肚。但你有见吗？我问你，爱跟你来熬啊？看你讲的先有回了来呀？前因看见原来三年大搞做阿姐，平日在睇到个嘛？我那妈阿西你问到，太平日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爆出去，搞的车妹，给老太给妹给妹太给啦，莫能力，总个莫能力，一股嘞交通没发达。车都是晒单年，冷冰冰冰的火炭啊，妹妹，谁拿那样硬的，那不烧的，好了用够车。跟那个人现在开了车都修路一晒，女中我那年年年半夜都那讲带路鬼咩样的，太高天啊，没能力，熬你屁股上保险的算住你修啊。但准哦，不落不坑，写了再用，既然多样难写，多老鬼破啊。包你个囡仔就会晒到火一嚟，你知你欧美人阿姐阿哩，何嚟？看望你去包，先做咧就系白到名单咁爽啦，先把人火挨挨朝两眼受伤噶啦，比什么古招？不管我啊，讲我技术啦，其实阿哩对你，阿一两眼两座图啊，如果你上欧美先，先阿上欧美先咯，天干唔就阿输得吧？两眼又做乜嘢？习惯系咪？但是在没人做呢，什么人的太女啊？是在没来，是在没来，会唔会头脑对女一块嘛？哎呀，两眼又做呢？会门口去呀？半夜啊，定半夜啊，是我呀？两眼昏女呀，多多低哦，半顶半到古面太乱，做顽固哎。但当然我好考，搞得你家是家里做天你不老不稳个了，个乌鸦一路，别不连老台 ，OK 吗？哎，真好哩哟！算嘞，半夜有妈妈，是我们的那个高妹的，高妹固定我二爸老多，我慢些了我。哎呀，哦的，人工天牛红红不长，但是火点了二毛。跋涉山川红手雨露，红颜干毛半道哟。桃花梅暗卡松秋龙，暗雨水少愁莫哟冷恨啊。叫人更爱名人啊，应该只有爱伴侣，不见你从前。

点那错没你呐，欧弟不遇被奶奶，谈不好因老啊一些口，没话道理个眼睛，专家与人心里薄，被人我妈也臭哦。无论情意门外放啊，欧弟比头人，故来不遇。

本来乌龟心海流罪，龙头乾坤扮成点咩？一面神书他乡为代，只换换面莫可来咯。是换群乱我难害，古灵台位也哪里听？不该笑高奔吉友。我罗个驴被摆起啦，从前就见清秀气，心外大同好极了啊！一辆红山外外石台，飘飘荡荡没做孤鸿，今生今世困驴下，路开春干。马女傲人啊，我马其实没在地了，没山路马了啊！你太会讲我在呀你嘞，我也是我命啊，我主要跟了来跟了好在跟了做表演啊，你没山我没有跟你借水面用啊，提叫人帮忙的，我如何主要跟你照顾？我这里冇钱，我老来不冇装个牙线，我对你不熬地了，不熬面了，不偷懒了，可到你那被偷了的，老来可到落来，我你也叫俺万宝喊我爹来去追究了，所以可能冇眼望了。单轮车又说也并白高高那里贴，不能我看着原来爹的，按我老娘那贴来咋的呢？你家出门来没进没出的，哎，刚家就能咋样的？看不完吹不牢，不摸那边不抢茶，吹没那讲啊！去下到连单都敢跑，医学路带那海路国民带鬼波了啊！说吹没那就不如弄，一多不念路硬硬的，但考了也好。你出门那个铁来找来了，偶然插头断断，还路做了一年人工血蛋卡等下再努力路啊，不如么？一去多谢老板。但不能我到了人家人靠高度就用旧帮，出门那个带着是不呀？东进偷袭虎皮吧，省人帮你家，绿建就一件啥就好了旧帮。当前的新郎去看，有些谁把来稍有亲切，看的莫那个对同的人都那个呀，不能我看着你老牙，大家都做完的多，大家那包你那外塞那外水都了做，也一来定你多见得人，不过阿伟被那老几包给啊，你也要一心包你。都愁要强心啊！本来不能搬入住古罗那侬，你俩准备一间就另个做朋友，那么一样都应当海路做了一年了。准备一间，哎，不还干我死了人多了，麻烦的哦，写几本做不在路一个等下，老板今晚你上千干等下喊那些啊，你也不能受多种文山的先究进化。南路路空心的没得来，因那说让阿弟给，多龙不落空，就用对那给我冷冷面的，就用不问他玩嘛些，就用混充起的，给我看有混充起去，第二菜单肯定给俺不问他玩嘛充起，一路叫他半死半活，万水千山去乐高仙酒，第二样错了，哎呀！我爱买你了，我爱买你了，看你，一记了有时间是战斗无大，兵连火急个天涯对了啊！在家的安在住在混沌中啊，我没有吃啊见面做，偏也爱护我票在到七斤小豆，各种火劲都真爱，森林都他来水多些，就来咱那先有金子哟，七斤花银切嘛不断，九六三高来三群五，万双红旗金锁买嘛，黑银乱多，就来别准备黄暗丘陵和爱可亲，毛衣工兵动手武器，刀不细密，眼不别好，金金太平心事。做从牛天上的，你做就可以来，我难了我了。新的黄衣看你们谁老能讲的，前黄衣都脱都的，这。

教佢轻信咧，老爸去安慰一顿我啊！你主爱先要做我坚强，老人贪嘅更去除咧，摆位嚟去食，悄悄嚟朋友，你主爱叫佢爱啊！先要人几个思路，看你我乃是咋爱啊！练兵要花，教命要换，兵来中少过来，莫早操被成一错一误。正人好，孤命一刀心，喝水一解。被成是我来教育之后，都要摆看待每样爱好，办来孝敬父母，好好教育，冷静女仔。莫早派为讲一下咯，尽心要听家老下讲，红文车一定的接错声乐啊！哦，一把。会难大难大一把，去怒只眼望眼，你一把先要我来身边面水，哎呀呀哇了！感谢那老李文被白子搞精通潮流，冷静不见。早先我大黑王公难丧死，开国有功大利。后先我之名，就两边列王出定先要，同水文武节节比命，故为我来。哦，一把，去路再忙啊，你一把我来会三年郎呀，个点呐！啊，朋友，你早点来忙几千路了，一把也以为得早去路工啊。好了，打卡的脸很轻很来嘛，打跟你讲，会你起来一片欢呼高鸣。你呀，天公噶，阿爸又从牛黄啊又吃中，吃一天呢，欢天喜地，做大外公呢，美丽呀，哎呀，夏天哎，夏天，见不女一百我那有个点来嘛，到弟弟这样说东王，送到吉安前路对联，搞到他话书面为错，我那个几百吨铁都上个系列之位。前几万年，现在说我懒了，我老用黄衣，该老人喊的是要百多年，对团都得累。莫老我看我那有个人行为见得规律，门口被劫家用，挂了一路贼的丁兵为嘛要来？前刚到个对团都得很爽呢。高位门关，那女子来兵把关我来，去喊冲酒前饮。叫见，几个人猛关去，除了看个一烂烂路，办好处窗，安安睡啥？对团到了谁一批人，期待得起不？阿杰老啊，早去些也到山里买酒啊，也到除了电脑桌，山林关嘞，莫名挨堵嘞，早西楼底下躺的讲，工人我老有躺我呐。阿舅一片带领跟你接老个妹妹，老妈跟你不按我，那喊我一个人，可别打扰老的。下一个单呢？去行跟我来，千里古不满我，古百姓来古了，那里对面对南大马关清雾罩，哈，人工黑木文情绪还有爱跟我来，难说啦，谈不两开火了啦，是咋一点那里？中晚同水雾姐姐比命我来，本身有几多呐？我胡干就讲，我讲我不给我那都没买呀。再有我兄弟开嘛，手机手呢就变都干了。当然跟俺来的我，见到他我那心里跟俺没落的样。前些呢说单呢，谁那有盖我看心，看阿老爬到看看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母，那个阿母敢头尊心。是一般就好，身体老弱，只能今夜望你妹妹眼头望，惊一把过偏在何望对团队的信任点啊！哎，什么信？那两说开喊气，是你那泪烂铁老兄，烂脸何望东西亏，一直在何望呢？哎，怕他妈的不离。累得摔草来着，哎呀，不大呀，不大呀！天无人还顾你该死培养，滚天换地有感动，我那有阿门做情侣一年命吗？钱汤也给你出了，所以婢女没有阿吞的多大，不得脸很轻。哎呀，对呀，

天路啊，天路啊！列菜兵中滚天花的路趟的线了，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宫路做菜，没够没够，无论味道，你没论是另一轻轻的烧大也没做起，口大的对呀，太阳，混女一来就菜掉混女做的咩？哎呀对呀，路里白得了，到处心情一来，端都得病，安静搬村，病病高价留了为佢，做佢些过的官命正大见对路啊！太阳混女点了呢，对呀，那阿的二娃从牛黄啊用车用三千名人在巩固呀，哈！病人一个人一个，太阳你能不能出事个？大马关起来，县里也跟他喊呢。对呀、啊，看的看的，路里火影不能来，兵里面的气运，我火影呀，个二娃从牛黄啊用车用压力三千啊，申请早上高速问过弟弟青盾了，用压龙压力面的车用，到了龙龙车上生死不敌，火影整个多金，我那初等先有富贵几点，顺连牙青，每个人个人上车转天进文车用，大人车个好人类。各家用工车用三锤住喺装修业务，错避谈车家对啦，遇到预保重视，现在车谬误重在将你九死无生。可能我婚礼也要说连国民在卖，忽略国债损失流落，做阿拉人高军安慰都一边呼应动静。女儿的二外兄弟还用车用，现在大马关清一里面啊！哎呀，对呀、啊！路真塞车硬，叫你立头姑妈。好了好了好了，派人你杀了开。第二位宝弟胡云北多，是我多了几两宝。哪里进的车硬，顺天到哪里家的你就做给。有老多呀，车硬摔车来的地。莫乱去为何那吹车硬当中啊？弄来搞的巧女不讲女。就用家里靠了一靠，那搞你培养不讲你经理买来的，但总啊，也冇给也冇给啊，搞你三千的军旅为你靠见呼应，难太多呀，又老太多，钱都赚到了，工钱也跌了我了，看见门挂的助理，再有客人也避女，七月搞连那些我呼应宣见给了，都赚半半面再搞搞。轻松嘞，小辆车应拜见夫人，免嘞车应啊，家在哪里身边的水，说哪早好生意，今年多久了你？家中所有好人，一切大半夫人，恶命双煞。车应丢了今年夫人啊。小男先哥爱戴，从有黄啊用钱干么？他给当街白毛人呐，没生小男当在命硬，生在公公来的背后，被我细细注意生。新年强年东关为主，为国捐躯，见习杀龙啊！家用温官顿里故里，七彩温暖不照山林，一马又来干老财恩，顺连路好办到。有五好浪一坨的你没话浪口满古用啊双给一碗生情沦落树林红木同端多孤苦被林丁我蹲下耶少浪没口耶少浪不离呀、啊家中回绿小短板地龙头天空重重居

快啦，坐来打得毛哦，得灵验出你做主哀，出好碧台寻亲事，女宝终是落于我眼之里啊。恰见民族人才不带，新郎带女搞到嘞，留恋是。

0: 接到再令你强劲拉幸运皮皮缠缠小嫩水多半难寻见到灵犀为求心中花马鱼郎也不能令无感受只要换上新牛鞭马说不完是孙心头情人是怪红军举举家庭八戒三寸半刀，一面伸出他用为敌。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江，千里耶，万军渡啊！邓家东进九邦一带，万千之海半阵风雨，一路求欢半世半后，千里奔波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0: 只要换上新牛鞭马说不完是孙心头情人是怪红军举举家庭八戒三寸半刀一面伸出他用为敌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江千里耶万军渡啊邓家东进九邦一带万千之海半阵风雨一路求欢半世半后千里奔波高心有人啊创业用心而落地啊先人民之心应景回孟哥们孙东啊受苦尽人民内千孟哥们流露哎呀蓝门碧绿也得没有啊你拿巧运来讲可怜啊可怜巧运各位你讲说不完你心有心情你顾好心啊亲啊哎呀呼嘿啊

弟弟亲你姑妈家里喂亲妹姑喂路姑喽双干与冰会干净

该规啊古马孙爱来，今生今世应不恶，不害兵荒改马乱，乱故送俺千山东岭。

是开顺利林军古爱给家古龙啊只要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位老王女不得心来外古龙不敢等难给对面说连姑妈不许老苦鬼家高呀先有人你能够还问清楚还爱给我脑烂说哪

民不敬无罪，谢姓欺负进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啊！哎呀，巧因你没在，便到牢里呀，门前的竹林滚起。恰一脚

最细请问我宗主有令有诶，必有外将万名高先有改姑妈见面，不在赛切莫无好，终结有断，下定诶下地。绿道连苏连外姑妈姑伦进来多进动也，千里奔波多去好心难待。今南姑妈跟女姐妹，十般欢迎十般愁。欢迎你小千莫被拦住，哎，不能搞声音，偶中王吉罗之心拼在难待。臭你面貌跟你爹顺手，紧紧顺心。塞外姑妈顺气，温国的歌手中欧媒体，蒙够蒙顺心，蒙够不流落。不免婢女七月高回应啊，红桃切不可过红顺心。女婢女顺年巧女进来已经够你顺红住的好来，七人顺在住的可惜，古天线拿住，第二位把的我来被夺，巧因没在齐，七月千万把我来抵挡。婚姻开的你练琴无敌魔力有道啊，你看巧女一楼就还多去，一旦拉楼办好出窗安恩睡少，假如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来姑娘喊我娘请人独立家谁阿妈应爱阿爷婚姻我来不在去给你们见来不在婚姻就给俺我娘了莫搞票了，我咋论古人看得多顺心，我哪看得也难过，好白晒去开路顶爱顿见了见古了呀。阿爷婚姻见来进屋里秋爷你看看从头下来等来婚姻一话很好，那时候开始也比你见婚姻把你搞来事业，你既然的去红大一段那样尊重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三男女，事业听一个婚姻先拿好三男女准备主要买卖中午晚些三男点零加三女生龙三妹英国三王八木米三位婚姻三女给你什么巧女不办好啊，你需要有功生人顺三轮买好啊，买红菜心里舒阔，生人爬山那边是主要女儿做媒，现在顺主的心里接了多么大度婚姻高来事业家人好女士为一有家大巧女的宣头母有改完顺定一山女清净就用白血清啊，口巧女秀来女做媒一路家老大到来被顺定之来都需要才啊爱米应用婚后婚姻跟巧女设定结婚老就没笑了啊，你保证你老对岸丢了奶奶顺不定不为丢了三千最后见不到去帮鬼来陪顿你年年够有好的一路那好强设计顺台这一看巧女现在米路对宽漂亮好啊，春夏秋冬第一趟也找四四他他的碗呢努力没一起啊，你保证你老对岸生物呢谁有能一能过能过来太极北八关能以英国把木名誉且朋友的海人英文博品去买相当的可以巧女办好些不努就没钱多不免过年能漂亮我哎呀姑妈原来姑妈生活宣头没有好好笑你定下姑妈跟你招老盼我哎呀干了去钱过年了你们都听到了没事没事就接了我的呀当然就可以看我

神农烟雾，崔家没你爹，婢女对你爹千计万恐啊！巧女，看你爱心机啊，爱塞嘛！这几位神农错的，实在没你爹啊！顺便发的早不梅，没你口啊！客户困难的美丽啊，没为我，婢女的巧女。除这家没事了，我中央写写好心啊，中央爱好了。明天忽然间呀，见你女儿不落爬山那边，你就往你阿拉面里多些的讲，去你多年的讲送你。谁能得没毛的爹来家？回几晚千刀烟雾，走好了来找你。前看病你中央来就看爸爸爸对呀、啊，看你一再恭敬几晚，因为我给你找你，哎呀，会要。请你去接回，所以为所以为没没用。那些半王恩起心来，没在起里可乐的道那里，三年当红啊，千千万场云盖朝，把那山盖口头红哟。现大干云背景耶，温柔历史生死更多，云一路千金难改，背面回过一年来，三年我妈心的口卡，三个出路一年爱来，给谁下你多胡乱乱改。一元莫办太家具，门外闲老心无伴娘，路梦屋里尽有空屋，一世上该不该破口，骂我骂偷人，念我难啊！行一对的塞一世爱，一来担心我出口公务。龙头轻空哎，莫老爷，不得流露先那地咯。我爱彩虹断盖断，一断不害外人理。东城拉欧云索云，三年不在里外车影。这里先有坚固呢，去当欧皇帝，一所的人啊。苦尽天来哟、啊，这寻求谁能因我什么？当我一生不问什么，今日因我想做咯，靠给寻求我帮。

咩系了咯？我问佢，命好向你在龙宫，对云山你背靓多奇，枪与我龙外枪啊！来来问问苏联命大，报名兵路看试试，枪。你也是可能写得懂心体，你昨晚贴的美债把你害到松死个死债债，因为爱我的呀。来住呀，前列行情把好书有写不？一经中华音乐走了，那个算我的两边红彩不单，顾家当然你搞到人骗你咯，弄你一周马的安排呀，单边压出去，军配团个。比开通啊，可是开通啊，乔云看的也慌，但一顿佢都冇见面啦。就每家人背十皮锅头做嘛，陪得等阿玲安定，背时晒顺地流，落得来人背得背来，前世临死求工的家人等得了，叫乔云去了嘛，要我那有阿门宽头细门佢姑娘见面。中晚在办完龙屋楼飘落顿卡，七爷姑妈家好高了，千欢百结唐家龙做双啊！这姑妈忙啊呀，那刚生了当时的电视就进入了是王英姑妈对比啊，天来都要玩我。好的姑妈也进啊，你看王娃的地亲呐。

0: 安尼回顾呢，其他也真哦。虽然有一女部，因人回顾嘛也真哦，哪里也真啊。你看蔡大王迄个姑妈也哩阿衰滴。红爱中国一车子啦，好哩就好正面告诉伊，做领导亲的应该多三尊王，哪里就好反面教育，起劲全部眼光短浅就一年了。单车引起了嘛，高高高高。就保守什么人准备坚固的呀？因为时间关系，只要我搞主外机接受。
1: 听众朋友，平话新论坛就讲到这，欢迎给你收听《切落简语猜松动》，由丁云聪演唱。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5: 上回书说到了冯保又一次秘密地来到了张居正的家。说句实在话，刺府张居正不希望冯保经常来打扰他。可是这次啊，冯保说了情况特殊，所以他是亲自来到了张居正的家。见到了张居正，他就不客气地把这几天内宫里面发生的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跟刺府张居正讲述了一遍。发生什么事了？内宫掌印的太监孟冲也说不上通过什么关系认识了一个妖道，这个妖道叫王九思。这个妖道王九思给孟冲出了个主意，他说他呀找一百童男一百童女，用小男孩出来的精水，还有小女孩出来的月经，把这两种东西混合在一起，再配上一种特殊的仙药，炼了一种仙丹。说是这种仙丹要是给皇上吃啊，皇上那就可以长命百岁。嘿，你还真别说，隆庆皇帝真就信了这个招。隆庆皇帝的父亲嘉靖皇帝就是在西苑跟这些方士道

是在一块儿炼这些仙药仙丹，把嘉靖皇上炼的是一命呜呼，一蹬腿儿死了。张居正一听，哎呀，坏了，这大明的天下快完蛋了。紧接着，冯保又跟四府张居正讲了一件事儿，就是高拱举荐高仪入阁的事，皇上已经恩准了。你看多快，人家高拱到了隆庆皇帝那儿，就把皇上的旨意拿在手，高仪顺利入阁。张居正早就预料到了，但是没想到高拱办得这么快。张居正确实佩服高拱，在皇上面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关高仪入阁这件事，别看冯保挺在意，张居正并没太在意，因为他了解高仪这个人。高仪这个老头身体不太好，常年有病，原来是礼部尚书。嘉靖皇上在位的时候，这个老头就挺耿直，同时还挺犟。他虽然和高拱是同年的进士，两人的关系就非常好，但是他对张居正构不成很大的威胁。张居正目前最关心的还是王九思炼仙丹要坑害隆庆皇帝这件事儿。皇上一旦要吃了王九思炼的仙丹，那恐怕来日就不多了。因为他知道王九思用的这些东西都是民间炼制春药那些东西，对人的身体暂时没什么大影响，而且人吃了精神头足，但是那都是表面现象，其实对人体是百害而无一利。那么怎么能想一个办法阻止王九思炼仙丹呢？这可是最难办的事儿了。张居正和冯保又详细的合计了一番，最后是合计来合计去，合计了半天，谁也没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最后冯保一看看天儿，也不早了，赶快的离开这儿了，不能待的时间太长啊。他就提出来要告辞，首辅张居正就把他亲自送出了角门。送走了冯保，张居正回到自己的卧室刚躺下，可是这困意就没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位赐福想的是什么呢？这隆庆皇帝真要是炼仙丹，就得招一百童男一百童女，这世上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万一天下的百姓知道了，皇上找一个妖道炼仙丹，选一百童男一百童女进宫里边去，这个事儿怎么和老百姓交代啊？哎呦，张居正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儿非常严重，麻烦了。可是自己身单力薄，还阻止不了皇上要炼仙丹，这可怎么办呢？张居正想了很长时间，这天儿就亮了。天亮之后，张居正是一点困意也没有，那就赶紧起来吧。起来之后简单的吃了点早点，然后背着轿提前来到了内阁。到了内阁一看，哎呦，高阁老比他来的还早，在内阁的门口一站，好像堵大门似的。怎么，舒大，昨天晚上忙什么了？没睡好觉吧？哎呦，首辅高拱问完了这句话，张居正心里边咯噔一下子，难道昨天晚上冯保夜访被高拱发现了？不可能啊。那高拱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先到我的职房。高拱这句话说的特别硬气，好像张居正有什么事儿犯在他手上了。人家是阁老，内阁的一把手，

张居正跟着高拱就来到高拱的办公室。你看看这是什么？啪，高拱递过一沓子底报。张居正把底报接过来，嗯，仔细的再一看，哎呦，坏了，这可真是摁住了葫芦起了瓢啊。自己刚秘密的派李和，就那李三虎，把广西庆远的事儿安排好，哪曾想应天府这边张家印又出了大祸喽。这张家印呢，是嘉靖29年的进士，为人比较正直，为官也比较清廉，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大臣。张居正非常赏识他，两人关系也特别好。他现在在应天府做府尹。这应天府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就是现在的南京。这应天府管附近11个府衙，权力比较大。这个人呢，办起事儿来，张居正对他也比较放心。没想到这回可惹了大祸喽。应天府管辖一个安庆府，安庆有一位驻军指挥使，这驻军指挥使要是解释一下，就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这个驻军指挥使就是张志学。安庆的知府叫查志龙，这查志龙和张志学两个人是一个管地方的军事，一个管地方的政府，基本上没什么联系，也没啥来往，但是都是朝廷的命官。要说隆庆年代属于国泰民不安，疆土很大，但是四边呢都挺消停，朝廷要是没有战争，当兵的待遇就比较低，驻扎在安庆的这些士兵也不例外，有时候政府还克扣点军粮，朝廷给当兵的舶来的好粮啊，他们给卖了，把那些陈化粮、捂的或者是发霉的那些芝麻谷子都给当兵的吃。结果这回麻烦喽，当兵的吃了这些发霉的米面，引起了食物中毒，咬的是上吐下泻。这些当兵的嘴里就骂说，这个知府他妈的不是好东西，把好粮食他们卖了，坏粮食给咱们吃。10个将军是9个爱兵，这个张志学听到士兵这一骂，他脸就挂不住了。再说平时这个查志龙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这位张志学，张志学今天要出出这口气，好，你他妈的给我们当兵的弄些发霉的粮食，让我们这些士兵生了不少病，这回啊，我可不能答应你。驻军指挥使张志学带着手下的人马来到了安庆府，他要来找这个查志龙论个理儿。这天查志龙正在自己的职房，突然之间就发现张志学领着手下几个弟兄气势汹汹的就进来了。他闹愣了，你们有事吗？这张志学一看查志龙傲慢这个态度，气就不打一处来，站在那儿用手指了指查志龙，查大人，你好厉害呀，你什么意思啊？老子我是战场上冲杀出来的人，那我就不说假话，你给我们送的是什么粮食？你看看，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个米袋子，把这米袋子一抖了，嚯，这袋子米呀，要说是米那好听点儿，全是那些发霉的捂的，包括还有耗子粑粑，一下子都抖了出来了。老子我领着手下这些弟兄保家护国，天天吃你这些东西，朝廷拨给我们的好粮

0: 弄哪儿去了？
1: 哎，
0: 我说张将军呐，你怎么血口喷人？朝廷驳的就是这些粮食。朝廷驳什么粮食，我给你什么粮食，你上我这儿来打臭无赖。这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查志龙仗着高拱是自己的老恩师，所以他胆儿也大。你看他腾的一下站起来，毫无惧色。哈，想到我们衙门里闹事儿多余了，几个臭兵痞上这儿来闹事儿，来人呐，把他们给我轰出去。你看这知府大人一说话，呼呼啦啦上来几个衙役啊，推推搡搡就要把这些当兵的给轰出去。这下子这当兵的可火喽。张志学一声令下，这帮衙门里的狗不把我们当人看，弟兄们给我打。手下这些人一听令，那就开始打吧，噼里啪啦，呵，在知府大堂里边就打起来喽。你一棒子我一拳头，你一撇子我一巴掌。一开始啊还好点，后来这些当兵的把这些桌椅板凳嘁嘁咔嚓全给踹碎了，拎着板凳腿桌子腿噼里啪嚓，呵，这两伙人就打起来喽。这一打起来啊，老百姓就来了很多看热闹的。其实张志学在这功夫提前也就做了准备，后边啊还带来了一队兵。这队兵先埋伏在外边，因为张志学知道万一要是打起来，是骂人没好口，是打架没好手啊，肯定就得拼一把。他呢就安排一些人做好接应。外边这些士兵一听里边打起来了，呼呼啦啦的也冲进来了。你想这一打，这知府衙门可吃了大亏喽。他们哪是这些当兵的对手啊，他们无非有一些站班的衙役，还有几个刑名，再加上啊知府那些小当差的，他们加在一块儿也不是这些当兵的对手。这场仗打完了之后，呵，可出了血案喽。最后这场争斗啊，当差的死了9个，当兵的死了仨，老百姓看热闹的还死了好几个。最后这件事就惊动了应天府，应天府的知府张家印亲自带着人马来到了安庆处理这次兵变。到安庆之后就把张志学、查志龙都给抓起来了。这两位都是够级别的官员呢，我的权限恐怕不行。他就给张居正写了一个请示报告，因为张居正他分管兵部的事，再加上张居正跟他是多年的好朋友。这个时候正是皇上有病期间，张居正接到这个报告一看明白了，但是呢他又不好直接出主意，他就亲自批了几个字，责成张家银全权处理这件事，交给你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张家印接到了这个批文一看，赐府张居正把权力交给他了，这胆儿也够大的了。他就把这两位大员直接押入了南京的刑部大牢。这回麻烦喽，这底报就传到了京城，高拱就接到消息了。高拱一大早就等张居正，把张居正领到自己的办公室，指着张居正的鼻子就叫上板了。因为高仪现在已经入阁报到上班了，现在有你张居正也是58，没有你也40，今天我抓住这个机会我要治你吧。你说他张家印凭什么把两位官员都打入了大牢？谁给他的权利？那言外之意

0: 是不是你张居正指使的？
1: 张居正一看，哎呦，首府这么大伙计啊！啊，不是昨天冯宝的事漏了，那就好办。元府大人，您先别发火，看看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0: 有什么原因啊？一个张家印这么大的胆子，他是不是请示了你？首府高拱这句话一出口，把刺府张居正给难住了。你说没请示吧，他就等于把张家印给出卖了。你说请示吧，那你张居正指使他和朝廷作对，高拱给你扣个什么帽子就是个什么帽子。要说张居正这个时候可看出他的水平了，面对高拱强大的攻势，他是一点儿都不着急。元府，张家印把张志学和查世龙两个人一同拿下大狱，这件事张家印并没有向我请示，但是在下觉得张家印有权这么做呀，这是朝廷让他行使的正常权利呀。你看看这稳稳当当的一句话就把高拱给噎回去了。 什么？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利？
1: 元府，您忘了，这是皇上赋予他的权利啊。应天府周围的11个府都在张家印的管辖之内呀。
0: 哦，高拱被张居正这一句话给噎没科了。
2: 元府大人呢，在下前几天给张家印写了个批文，这件事情责成他全权处置，实际就是授权给张家印了。
1: 高拱一听，怎么这么别扭呢？你张居正是明明袒护张家印呐。
0: 哼，你要这么一讲，张家印抓查志龙你是赞同的了。
1: 张家印攻心办案，僧面佛面都不看，把查志龙拿下了，这件事张家印做的是有些过火。因为我知道查志龙是您的门生啊，但是张家印他不一定知道。
2: 元府大人，不知者不怪呀。我这就写封信让张家印立即放了查志龙。
0: 刺府张居正这叫反过来又将了高拱一军。
1: 是你的学生，我知道，他不知道，不行，我让他放了，你看看行不行？
0: 要说封建王朝就这么有趣儿，在有权人当中根本没有法律，法律也得服从权力呀。高拱听完了吧嗒吧嗒嘴，听明白了，刺府张居正是在袒护张家印，这是在威胁自己呀。查志龙是我的门生，这倒是事实，但是据老夫所知，张家印也是你多年的好朋友。
1: 叔大呀，我今天怎么看你诚心和老夫我作对呀？
0: 要斗到底？哎，元府，您这就严重了。
1: 什么严重？
0: 你胆子也太大了。张居正正要解释，
1: 哎，也就在这个功夫，乾清宫有个太监叫张贵，急冲冲的就进来了。高阁老，皇上有旨，他要在文华殿召见高阁老，让您立即过去。
0: 高拱听完皇上传来的旨意，这气儿就小点了，心想，呵呵，哎呀，还是皇上对我好，哼，单独要召见我，只要皇上身体安康，我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大。就你张居正想跟我较劲儿，有你们好看。

0: 案子。高拱跟着张贵就走了，刚走到门口一回身，一会儿我见到皇上，跟皇上汇报汇报这件事，看看万岁爷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张四府，你就先在这儿等着吧。高拱说完走了。高拱跟着张贵就来到了文华殿，这才演出了一段。高拱发现了张居正和冯宝暗中勾结的证据。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才

0: 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扶

0: 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3: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